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韩光主任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眼病的话题。首先来问候一下主任，您好。
10: 慧宇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9: 今天呢，主任要跟我们说这样一个话题，和我们的这个眼部的一个传染性的眼病有关。老百姓常说叫红眼病。
10: 对对。
9: 那其实它在临床当中有它自己的一个专业的名称。
10: 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和大家一起就是来探讨的这个病吧，叫红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红眼病。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好听，但是不是很，就是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到了夏季非常多的一种那个眼病，它叫传染性结膜炎。
9: 嗯，
10: 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传染，就是叫传染性结膜炎呢？它一般呢会由就这个细菌感染引起来，然后呢就是传染性比较强，就是说的你像我们可能有的人得了结膜炎，就这个传染性结膜炎以后，他不注意，他摸过的地方您摸了一下，或者是他拿过的东西您拿了一下，可能他眼睛不舒服，他会揉一下眼睛，然后他这个分泌物可能就碰到手上，这个细菌就碰到手上，然后经过他这种传播，可能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就会传播到其他的人。你像公共场所，比如像公交的我们那个扶手啊，包括公共场合的这些座椅板凳啊，以至于可能是我们在见面以后这个握手啊，他一般他是通过接触以后他就会发生这种传染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就是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传染的。
9: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传染性的眼病。而且呢我们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温度、大家的这个时候的运动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1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季节吧是这个病的多发病。但是这个病呢它也不是说的是一个很难治、很难诊断，又是一个就是说哎呀就我得了这个病怎么办，大家不要有这种焦虑。就是这个季节根据我们这种就是说这个天气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呢，比如说你看哎呀这个瓜非常好，买了以后可能我们都迫不及待的就是 敲开了搁嘴里就去吃，可能在这个瓜的外面它就会沾着一些细菌啊之类。另外一个，你看你汗流浃背的时候，我顺手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可能它就会有灰尘呢、细菌呢就被我们带到眼睛里面去了。然后呢，这个您有没有一个及时的这种，就像我们说做一个清理，就是或者说我们用冷水洗一洗眼睛，可能是它就会发生了这种细菌在眼内的这种繁殖。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熬夜呀，或者是正好赶上您身体不舒服啊，可能这种细菌繁殖的就会快，这个结膜炎发生的这个机会呢它就会多。所以说这个季节呢也是这个传染性结膜炎发病最多也是高峰的一个季节。
9: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画面哈，很多人会认为说我选择的水果有一些是不需要皮的，反正我也是要把皮刮掉的，不吃皮的，所以可能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连皮洗都不洗。
10: 对对。
9: 但是大家可能会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你去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你没有洗皮，皮没有干净，但是这个皮上的东西就顺着我们刮的过程当中就带到了瓤上，
10: 也可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不管是瓜呀还是水果呀，它一定要和自然去接触的。你比如说土地上会有一些就是说的倒不一定它一定要治什么病的细菌，但它一定是有不干净的东西，比如树叶上落的这些尘灰啊什么的，可能在我们不经意间你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揉揉眼睛揉揉鼻子，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相关的这种疾病的发生了。
9: 而且我们又说了它是一个结膜的反应，我们知道结膜的位置再跟大家确定一下。
10: 结膜的位置就是我们每个人，你看你一照镜子一看的时候，除了那个前面是表现在黑的那个地方以外的地方，它都是结膜。结膜是
9: 白的。
10: 对，是很薄很薄的，它是透明的。在这个透明下面我们看着那一层瓷白色的，它叫巩膜。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想和大家说，说是这个结膜炎呢不可怕，就只要我们对症用药，有一个好的习惯，你很快就会恢复了。而且呢，结膜炎它有它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就是你得了结膜炎，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重度的这种结膜炎，就是你有了结膜炎，再加上你身体这种状态的这种改变，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再吃一点烧烤，再喝点酒，可能就促使了你这个结膜炎的这种严重的发展。那它会影响到啥？就会影响到我们看着我们那个黑眼仁的那个地方，那叫角膜，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刚才我说的这种瓷白色，就像这个巩膜，它可能就会发生炎症了。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这一个不经意的这个结膜炎，就引起了其他地方的这种炎症的改变。
9: 您的意思本身就是有结膜炎问题不大可以自愈，但是呢你的饮食没有控制，在结膜炎爆发发作的时候吃了大鱼大肉，吃了刺激性辛辣的东西，过油过盐过甜，那就会更严重。
10: 对，它就会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几个患者就是说每天都来冲洗，然后呢还是呢就是说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就是这个小问题可能引起了大麻烦。
9: 小问题大麻烦，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的用眼卫生，包括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洁净环境，内环境和外环境都要注意。那有人会说了，那结膜炎和红眼病，红是指是一种血液的充血呀，还是一些其他的表现导致眼睛的这个结膜处白色的地儿全变红了呢？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是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次开播的不迷路。

0: 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当心传染性结膜炎眼病哈，这个名儿挺长的，但它其实有几个含义。它首先是结膜上出现问题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种传染病。
1: 对，
0: 所以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游泳的人，
1: 对，
0: 是不是就应该特别注意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您得了这个传染性结膜炎，我们先说说这个传染性结膜炎的这个主要表现吧。就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眼睛是不是传染性结膜炎，就是说有的时候它可能那个红啊不是很明显。刚才慧宇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红是什么红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眼睛那个白的那个地方，就它就充血了。充血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很明显，因为我们一般在临床上根据你这个翻开眼睑，上眼睑下眼睑包括这个球结膜的这个充血程度，我们会在你给你一个标识，比如说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可能在一个加号的时候你那个充血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你会有一点，就感觉有一点分泌物，这个分泌物的颜色呢可能是一个黄的或者是淡绿色的，这个可能您就是细菌感染了。就是您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建议你，如果你有游泳的这种习惯的话就不要去了。第一，你去了你游泳的话，你会加重你这个结膜炎的这个程度，因为你要戴上眼镜，然后眼睛在一个就是比较潮湿这种环境里，所以这个细菌它容易长得更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为了他人的健康，就是我们也不去了，因为你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可能你这个分泌物会脱落到这个水里面，
0: 非常容易。
1: 对，这样的话别人在游泳的时候呢可能接触到你这个你污染过的这个环境了，可能他就得了这个结膜炎了。所以说结膜炎的患者呢，您就是在不舒服的这几天里就是不要去游泳了，就是到这种公共场合。另外一个，随着你这个病程的这种发展和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环境啊包括饮食，可能你这个你就自己会有症状了，哎，就我眼睛磨的都不敢睁啊，哎呀闭着眼睛我才舒服，然后早上起来我这眼睛上面就像有浆糊一样东西把我糊在了上面了，就说明你这个分泌物已经是很多的了。就这种情况下你的传染性也是最强的了，是吧？这个就属于这种，就是比刚才我说那种要重一些。另外一个，就还有一个就是这，哎，我这个我什么我也不管不顾，该游泳我游泳，该喝酒我喝酒，该熬夜我熬夜，我该看球赛什么我接着做这些事儿，对吧？然后最后怎么办，就是你已经两个眼睛，对我们大家讲，用我们说，你看一进屋大夫，你瞅我这眼睛肿的跟桃核似的，就是一看你的眼皮都肿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对，眼圈就是整个这个眼圈，就是这睑板你也是红，睑板线这圈你也是红的了。然后你最主要的是啥，就是你真的是不敢睁眼睛，我们一看就是黑眼仁也出现了这种炎症的反应。另外一个，一翻开你上下眼睑，它会形成一层伪膜，所以要擦这个伪膜的时候它也很痛苦。

0: 苦，就说明你这个结膜炎真的已经是很重的了。所以说刚才我们就聊到说你这个我结膜炎我是个小事儿，真是个小事儿，但是你稍一不留神，我把我刚才说的这些条件都搁到您身上的时候，您就不是小事儿了。所以说这个结膜炎这个病呢，就是您要是注意了，自己防护好了，那么呢，可能你真就是个小事儿。一般，就是最长的时间可能不超过一周，你就会自愈了，就是三五天你就好了，及时的去上药。但是像我说的这种，就是一个是我睁不开眼睛，那眼睛都被刺蘑菇封上了，然后你也不去看，自己想上什么药就上什么药，最后你这些药物对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了。这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最重的，就是上下眼睑都是伪膜，我们要给你擦，要清洗，然后你也很痛苦，而且你这个就是恢复起来也确实是很慢的。所以说，结膜炎这个病是小病，但是我希望我们有身体有不适的时候，首先您要到这个专科的这地方，我先明确，然后我再去选择治疗。这样的话呢，你肯定是恢复的也很快，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1: 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我们的眼角的或者眼睛的分泌物的颜色其实是不同的。
0: 对对。
1: 当你不同的分泌物或者多和少量不同的时候，那其实就已经给我们一些提示了。
0: 对对。
1: 包括还有就是你眼睛是不是有摩擦感，这种磨的特别不适感，总会有这个异物感。那这些也都是一些小提示。尤其您提到了眼睛的分泌物由白的变成了黄的，甚至是绿
0: 色
1: 的。这就是尤其到后期就特别严重的一个感染的过程。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我们在结膜炎里，它就分好多种。你比如说像过敏引起来的、病毒引起来的，包括我们自身，比如说我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这些结膜，它的这个分泌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简单先了解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哎呀，医生，我这分泌物有点是黄的、淡黄色的，还有说我这怎么是绿的？这个可能您就是一个细菌感染。那比如说我也有这个分泌物吧，是白的，而且不是很多，比较稀薄。那您这个可能是病毒性引起的。就什么叫，就比如说我感冒了，我最后恢复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眼睛不舒服了，我会有一点白色的分泌物。那么你可能这就是因为你这个病毒感染引起来的，或者有的人他起了带状疱疹，就疱疹以后眼睛会不舒服，会有一些这样白色的这种分泌物。那这个情况下，就是你选择用药一定和细菌感染用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还有，就像你比如说我过敏了，我结膜炎，就是我也有感觉总有泪汪汪的，可能你这种是一种刺激性的这种反应，但是你不一定是真的有这个分泌物。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睑板腺开口堵了，他自己就说，哎，我总觉得这里面我一弄就有点像黏丝丝的这种东西，那可能就是你这个睑板腺开口堵了，它不畅通了，它有的时候会分泌出来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分泌物的这种颜色和分泌物的量的多少，和我们这个结膜炎的程度，包括你感染的原因，它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膜炎它有好多种，它是一个大的范围。
0: 对，
1: 总之就是我们最眼球外层的这一层白色的地儿，它就是结膜，都有可能有炎症。只不过我们说今天说的是它是有传染性的这种性质的一种结膜炎，也是老百姓常说的红眼病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对于最外层的眼睛，它既是起到了屏障保护，是不是也是一种信号？
0: 对对。
1: 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和我们的韩光主任共同来说一说这个疾病怎么防、怎么治，平常怎么样干预，出现了这个一些小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怎么给它扼杀在萌芽当中。
0: 对，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也是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

0: 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

0: 们忙下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红眼病哈。以前我们这个小的时候经常会说那个看了不该看的，或者是这个羡慕嫉妒恨才有红眼病，是不是？但现在想想，这个完全是一个笑话，特别搞笑的一个幽默。但其实红眼病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并不少见，是吧？
2: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那我们今天也就这个机会吧，和大家普及一下。其实我们今天重点吧，想和大家一起就是说认识这个传染性结膜炎，是就是刚才像慧宇老师说，它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红眼病，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个眼睛红呢，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传染性结膜炎引起来的。你比如说，就可能有的时候你这个，一下稍不注意，可能是这个眼睛也红了。但是它是出血了，它并不伴有那个什么分泌物啊、痒啊什么，但是它会有胀的这种感觉，所以它这个呢，就是一个结膜下出血的一种改变。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聊这个红眼病呢，就是说，它是因为炎症引起了你这个眼睛发炎了，它会出现了这种红啊、肿啊、分泌物增多，就是说可能是我们正常人，就比如说像我们身体非常健康，就是哎呀，就真是因为手不干净，我揉了一下眼睛，或者是家里其他人得了这个结膜炎，传染给我了，这样呢，他可能好的也会很快，用药可能也会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看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典型的啊，就是说的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就是说他也是就是可能被人传染了，但是相对来讲他的病程就会比较长，或者是说啥，因为这段时间他这个血糖没怎么监控，就是说的完，然后自己可能在生活方面或其他情志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他这个血糖就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这样，所以说他也会出现这种炎症的这种加重。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红眼病这个本身这个事儿，就是说搁到正常人身上他有自愈的这种可能，然后他用药比较单一。那么如果你要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糖尿病或者伴随着其他身体其他疾病的时候，就是说包括就是免疫的这种疾病，你红结膜炎以后了，可能你一定要在这里面我也就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看我在治结膜炎的同时，那我的原发病我也得看看。比如说像我甲状腺有问题，我是不是跟我这个水平，就是这个甲状腺水平有关系了，或者是跟我这血糖的关系有关系了。可能你一味的用这个药也不见好，但是可能我把血糖的这个调整一下，可能自然而然我的炎症也会减轻了。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表面上是一个红眼病、结膜性的眼病、眼睛上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医生按照正常的这个用药，别人都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就是怎么用都不行，时长拉得特别长，那可能就是你跟自己的原发病有关系，慢病有关系，糖尿病血糖的这个维系不好，
2: 对，
1: 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是通过一个表象，实质上是找你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啥，就是那他你可能您会说，哎，那你刚才您不说了吗，他是因为细菌引起来了我才得的这个病，确实是，但是呢细菌引起来以后了，人家正常的人可能三天两天就好了，那你为啥千言不愈呢？对不对？一周了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一说这个药那个药，所有东西我都用过了，那我怎么还是这样呢？对吧？就是而且我也很自律，然后我这个卫生环境也非常好，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全身的这个基础状态是不是有关系。
1: 您还特别提到了甲状腺，
2: 对，
1: 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甲状腺和眼睛之间的链接这么紧密呢？
2: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就是说甲状腺与我们眼科这种疾病呢，就是说也是非常密切的，就比如说像甲状腺眼病，就是好多人来了，其实他可能到我们这儿来看病，他不会说我有甲状腺有问题，比如他来了以后，他说我看东西有重影，或者就像我们说眼睛比

0: 比较红，一瞅两个眼睛大小还不一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问他，你这个甲状腺有没有问题？他就会说啊，是我甲亢，所以说他就出现
1: 哦，
0: 了甲
1: 你
0: 状
1: 直接
0: 腺，
1: 就一目了
0: 对，
1: 然了
0: 他就出
1: 啊。
0: 现了甲状腺眼病。首先这个眼突，他就一直，他就可能不是同时啊，可能一只眼睛他就会眼突，然后我们叫眼，就你其实他是眼睑退缩了，就是你这种病它会影响到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然后伴随着可能是这个，就是说看东西重影，我们叫浮像，对吧？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但是你说我光治眼睛吗？可以吗？不行，你必须要把你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要调整好。另外一个还有，就今天正好我们来了一个患者，他甲减，就是甲减的时候，就是说眼底出现了问题以后，就是黄斑水肿。然后你问他的时候，我说你睡觉好吗？不好。完，然后我就问我说你全身有什么问题吗？他说的那个我吃优甲乐，你知道他吃了1年半这个优甲乐，他都不去复查的。我说你必须上内分泌，让指导你用这个优甲乐的这个药的这个老师，一定要他给你调整，没有1年半不调整的。所以说你这个你睡不好觉就会加重黄斑水肿，然后呢你这个跟你这个用药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临床的时候，就包括跟我们这个结膜炎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甲减的患者，你也会出现结膜炎，对吧？但是你这个身体的整体状态的话，一定是不利于你这个炎症的吸收的。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不能单一去考虑一种表
0: 对
1: 象，
0: 对。
1: 应该综合的来看。通过惠养生会健康的栏目，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惠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看着。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惠养生，惠健康。
8: 最实用的

0: 养生方法，
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韩光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既然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表现症状啊、诱因呢、啊、那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一旦出现了这方面眼这个叫结膜感染，特别是传染性结膜感染的话，那怎么样来进行干预呢，主任？
6: 首先是这样啊，既然我们说它说到它是传染的，那我们首先要做到断绝传染。就这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游泳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说它在家里面，就是说的红眼病的患者呢，我们建议你洗脸的时候你就流水，就是我流水洗完以后了，现在有面巾纸，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说一次性的这些擦脸的东西，就我蘸一蘸，我擦完以后这个东西我就扔掉了。就是你就不要再搁盆里面，我们再洗，然后洗完拿毛巾再擦。你想你毛巾挂在那儿了，谁去洗完手顺手一擦毛巾，可能你这个分泌物会粘到你这个毛巾上面，对吧？这就是首先要切断这个传染源。另外呢，就是尤其是对小朋友，就是说他这个体质比较弱还容易被感染的这样的小朋友，就是的，那我们一定要和他睡觉的时候分开睡，就是你不要你枕过的枕头在他再来枕，就是的、
5: 物理的空间距离要拉开，
6: 就是然后呢保持一个你这个空气的这种就是说流通啊，保持一个就是比较洁净的环境。这个首先我们想，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说的预防一定大于重点治疗，就是我在预防这方面我都做得很好的话，那你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了。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公共环境的话，就是说我们都要自律一点，就是说你既然你的眼睛不舒服了，那么就是说的我们就不要随意你用过的这个东西我随意我就放在哪儿了，就是一定要把它扔掉。另外一个呢，也想温馨的提示一下，如果您是戴隐形眼镜的话，那至少在炎症期间您不要戴着隐形眼镜，而且一定要把眼睛处理好。戴框架眼镜呢，就是每天你摘下眼镜的时候，第一件事当你洗手的时候把你的眼镜洗一下、然后放在那儿自然晾干，然后我需要的时候我再戴上这个眼镜。这是我们讲的预防。然后在治疗方面呢，就是说我是觉得您应该请这个眼科医生看完以后了，他会根据你有没有过敏啊什么一系列的问诊以后，他会给你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用的这种眼药水，然后我们回来上，包括你上药的这种频次他都会告诉你一天怎么上，上多少次。有的患者来了说，我说你，我们一说开，你不用开这药，我有。我说那您怎么上呢？我一天上一次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你这个频次，你掌握不好，可以说你这个药上的也就不够及时。另外可能有时候您上药店，可能你一看那个说明书，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这种习惯肯定和你那个说明书上它是个比较保守的，日三次日几次，对吧？但是我们会根据你这种情况会告诉你一天上多少次，然后晚上再怎么做，白天怎么做，所以这样的话才是对你这个疾病有效的这种治疗。
5: 一般传染性结膜炎这种眼病它的恢复周期是多长时间？
6: 就是说刚才我们就以这个分泌物界定吧，就是你刚刚有这样的话，可能你要是及时的上药应该在个三天左右，就是两三天左右你就可以好了，就是说那啥。但是不是说我上药以后我这分泌物没有我就好，其实它有个恢复期，就是你好了它也比较娇贵，对吧？你也得再呵护它。可能原来我要求你一天，比如上四次、五次眼药水，可能分泌。

0: 乎没有，那我会告诉你，那你就一天上三次，对吧？
1: 哦。
0: 然后给他一个，就是你给他一个缓解的这个机会。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说你比如你都已经出现萎膜了，那可能一个月、2个月都是你在治疗
1: 萎
0: 期。
1: 膜是
0: 对，
1: 什么概念？
0: 哎呀，萎膜怎么说？就是说，因为你这个炎症的反应时间长了，在上下睑上它就会形成一个炎症的膜。就是每次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膜给你蹭掉，完了然后你再去上药。因为就像你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就像我们手拉了口子，你拉了口子以后了，你可能皮儿上长得非常好，但是实质上你这皮儿下面可能它还有炎症，所以有的时候你一碰它会疼。然后你到医院以后，医生会说你这个皮儿长上也不行，我要重新给你弄开，让它把里面的脓放出来。这个萎膜倒不是这么重。但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萎膜如果在睑结膜上糊着，你上什么药你都不会吸收。所以说，首先是明确的诊断，完了正确的用药才是你这个疾病恢复的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您刚才说的明确的诊断特别的重要，因为它是第一步。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他会把这个红眼病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的眼伤啊，或者导致的一些什么问题破溃呀，就容易混淆呢？
0: 会有的，就是说，我们见，就是说，在临床当中见的最多的，实质上它是一个青光眼的急性发作，但他自己当成红眼病用药
1: 青
0: 了。
1: 光眼的急性发作
0: 对，
1: 为什么也会出现这种红呢？
0: 因为他眼压升高的时候，眼睛就像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像你血压升高，有的人会脸红，就是可能这个人眼压升高的时候，表现的形式可能他眼压一高的时候，他眼睛会是红的，所以你自己当成结膜炎了，你自己就上了，上了药以后了，你可能大量的消炎的眼药水上了，你觉得哎，我上完以后可能是好一点了，实质上真正的问题你没解决的，可能你就耽误了这个青光眼的最佳治疗时期了，
1: 所以自己乱用药的情况特别多，
0: 对。
1: 在您那儿去问诊的，是不是也拿着一堆的药，
0: 对，
1: 很多这样的患者？
0: 所以说我是说啥，就是说的，我们常说啊，就这个药别人用好使，你不见得用好使。但是就是说的，你不管哪一种病，包括其他科的这种病，你一定是明确诊断以后了，您再对症用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眼药膏、眼药水啊、润眼液呀，这种用在眼睛上的药干预的产品，我总觉得它是有时效性的。
0: 对。
1: 一旦拆封之后，多久之后，你即便有，它也不能，即便上了很多，也不能用呢？
0: 其实这个吧，我就是说的，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你这个药，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看效期，就是这个药，比如说是26年1月1日生产的，可能它有效期到2028年1月1日。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是指你没开封的这个药，就是你拿到手这个就是，
1: 完全是新的，
0: 对，
1: 口也没开，
0: 对，
1: 没
0: 而
1: 有跟
0: 且。
1: 外界联
0: 对，
1: 系。
0: 这个药，这个有效期是啥？这个有效期是就说细的话，是给你临床或者是给你药店的，就是你这个药有效期，你得是在这个时间内可以销售的。它绝对不是说我2026年1月1号买的，完我打开以后，我这药搁到这儿，我可以用到2028年，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在临床上，我一般都嘱咐患者，我开药开的比较少，就是我只给你开这一周的，比如一支就够。然后你这好了就好了，那不好了可能这个药对你就没有效果。但是有的人可能上了3天就好，我这个药我也不舍得扔，我就搁在这儿。完，然后下一个人有我再用。其实这个药其实是我是建议你啊，开了口的药，我已经打开这药，2周之内你要没用完，你就不能再用它了。
1: 已经打开用过一次了，2周之
0: 对，
1: 内就应该撇
0: 就
1: 掉
0: 是你
1: 了。
0: 没用，我这口我已经就是因为我们买的药它都是密闭的。都人家都做好消毒的，这样就是说已经是无菌。你打开以后了，你接触到空气，它一定就是有菌的了。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用药之前，我们都到实验室去看看有没有微生物啊，对它有没有一个侵蚀啊，这样的话，对吧？所以说，我是建议你，2周了打开你没用完，你就不要用它了。另外一个，尤其你要是比如说的像角膜有病的病人。或者是你是术后的病人，就是我用完以后这个药，你更要及时的去更新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里面也提醒就是广大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这个眼药水，如果你要是营养性需要冷链运输的这种药，都要搁冰箱储存的，一定要快速用完。然后呢，像其他消炎类的眼药水，我打开以后了，我2周之内我就把它用完了。而且我们现在设计的药水非常科学，基本上那瓶药都会再让你1周左右，你就应该遵医嘱的话，你都会。

0: 用完。
1: 嗯，
0: 你要没遵医嘱的话，可能你一拿来，我们一看，哎呀，你这一瓶药还有三分之二
1: 没
0: 用呢。
1: 还有那么多，
0: 对，那说明你这个药上的就不怎么太对。啊，
1: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用药、保存药，还有遵医嘱各个方面都要听医生的话才行。一定是，虽然我们也看说明，但是呢，其实说明是一种大众化的，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你的发展的程度每个人不同，有的轻，有的重。最终呢，听医生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惠阳社会健康的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惠阳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惠宇。其实我们说这个疾病呢，都是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好多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都是预防为先哈，预防呢才能避免我们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然后呢，这个咱也不需要说非得有一场病然后才能有什么感悟。当然了，一旦有了问题，我们就可能有了真的新的感悟了。最好的方式还是预防。
0: 对，
1: 那对于不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眼病也好，还是其他的眼病也好，针对现在这个季节和节气，生活习惯，北方的饮食习惯，我们要不要给大家做做提示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但是可能大家都觉得今年这个夏季有点不像往年那个夏季哈，确实是就是雨水比较大，完了空气相对来讲比较潮湿，就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过了这个过敏性疾病，就是这个发病期，就是原来我们都是，尤其像我们在我们这儿的北方的气候啊，就是一开春或者一入冬，大家就过敏比较明显。但是我在临床上，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就发现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角膜炎的患者也比较多。我们今天反正重点就搁在这个我们叫眼表疾病上面了。就是今天早上我临出门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孩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就是所以说就是可能跟我们目前这个气候有关。另外一个我认为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都不是说治病，其实我们有时候吃东西也是这样的。可能这个季节大家就是这种像小菜什么小葱啊，什么这些蘸酱菜，相对来讲这个季节我们可能会吃的多一点，
1: 蘸酱菜比较多，
0: 所以说从饮食上，比如你就是说这个酱啊可能相对来讲有点咸了，葱姜蒜了吃的多一点的，在 根据我们这个气候，再根据我们自身这种体质，可能这种过敏性的疾病他就不愿意好。完了，包括这个病毒感染的人他也不愿意好。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个角膜炎也是，就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然后这个结膜炎呢，就是也是每天都有几个人来问问，就说哎，大夫你说我这个痒痒的不行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给他的治疗，首先告诉他

0: 饮食上您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葱啊、蒜呐、啊，这些东西先少吃，包括我们说的韭菜和香菜，你少吃。然后呢，你像这个角膜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会告诉你，虽然可能天气有点热，凉了要少吃，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很重要，
0: 让你这角膜往上长一长。所
1: 哦，
0: 以说，就这个季节吧。可能跟我们每年的这个季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相对来讲，就这样的患者反倒比就是每年这个患者都会增加了。
1: 相对来说，今年的季节的确雨水呢在比较集中的
0: 对。
1: 下，现在呢雨季，然后雨水也比较多，很多朋友这个家里面可能潮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湿气啊，这中医的说法湿气
0: 对。
1: 重啊，对于我们的眼睛的这种不像前一阵儿的春夏交界的时候
0: 对。
1: 那种眼睛的干，浑身的干，现在湿气大了，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分泌物的感染，各个
0: 对，
1: 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大家伙的这个可能很快炎热的高温也会有这个出现，那。夏季的这种纳凉，包括游泳，像您说的，我们也要避免人群多的，本身体质比较差的，免疫力弱的朋友，那你这个接触更多的人的时候，你就要有所戒备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就避免一下这些问题。所以说，就是说的这个季节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我们的体质，其实跟你疾病的恢复是非常有意义的，关联是很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说，刚才你也提到了保健，对于眼睛来说，我们不光说吃掉身体健康、强壮，有营养，你也特别提到了对于眼睛的这种营养的产品，尤其是高蛋白啊、蛋白质的这个摄入，对于我们养眼也是非常重要
0: 对，
1: 的。
0: 就是说，尤其像我们角膜，它本身上面它没有血管，它全部靠这个结膜的血管来供养它。所以说，你要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就角膜要是说得不到营养，它肯定这种炎症啊，包括病变呢，它肯定就是痊愈的会很慢。
1: 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这个呵护我们自己的健康，健康做好自己的第一健康责
0: 对。
1: 任人。所以从我们的衣食住用行，特别是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您提到了多次提到的熬夜的问题、
0: 对，
1: 用眼卫生的问题，这些做好了，可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也会更好。然后我们的眼睛的这一层，今天说到的这种结膜，它的叫防御能力
0: 对，
1: 也会更强，
0: 对，
1: 在我们的饮食过程当中，也会多关注一些养眼的食物，
0: 对，
1: 是不是含有花青素的一些食物，包括这个蓝莓，现在也生产的时候，大家这个在饮食上把我们的药食同源这个理念也做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4: 哎呀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3: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破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
5: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柱啊，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哎，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4: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3: 那得抹，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2天就结疙瘩。
6: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5: 哎，小张大夫， 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了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3: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翻天吗？
6: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那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摊上严重的，那可是要了命的。
4: 这么吓人，我这就是生锈镰刀拉的，还裹了半天旧布条，不会出事吧，大夫？
6: 二柱子，你先别慌，还好啊，咱们发现的早，现在呀、啊、只是轻微的发炎，及时的处理呀、啊、就没事儿。那我还记得呀、啊，前段时间隔壁村有个大叔，跟王大爷一个想法，而且啊特别能扛，还爱逞能。下地干活啊，被生锈的锄头划了几个小口子，说啊是嫌去我们卫生院麻烦，就地啊就扯了一块脏布条给裹住。结果呢，三天之后那伤口啊是红肿化脓，整条胳膊都肿了，还发烧抽搐，送到镇上医院才知道差点感染了破伤风。前前后后啊花了几千的医药费，遭了大罪，半个月没法下地干活，这得不偿失啊。
3: 哎呀，这么严重啊，那我以前一直这么整，那合着是我命大呀。哎呀，
5: 这可不敢再下这招了啊。你说原来呢，牙膏烟灰咱都是瞎糊呢，张啊，那正经处理伤口到底该咋整？你教教咱呢？
6: 记住咱们的三步科学处理法，简单好记，人人能用。第一步，冲洗，受伤之后啊，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伤口，把伤口里的泥土啊、铁锈、杂质全都冲干净，绝对啊要杜绝细菌的残留。那第二步呢，就是消毒，重点要记牢啊，破损的皮肤千万别用酒精消毒，酒精的刺激性太强，会损伤伤口的新肉，还会呀、啊、加重疼痛。我们要首选碘伏，既温和杀菌也不刺激，专门呢、啊、适配各类的皮外伤。那第三步呢，就是包扎，消毒完成之后啊，小而浅的伤呢，我们直接贴创可贴就可以了。如果伤口偏大的话，就用干净的无菌纱布来包扎，但是切记呀、啊、大家不要裹得太紧，不然呢会影响血液循环，而且纱布呢每天都要更换。那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只要啊是被生锈的铁锯或者是废旧的金属划伤，又或者呢是伤口沾染了粪便呐、泥土啊，大家在处理完伤口之后啊，尽量要在24小时之内去乡镇的卫生院打破伤风的针，就算超过了24小时呢，也要尽快去打针，因为这啊是保命的关键，大家千万不能拖延。
4: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之前全做错了，怪不得这伤口越捂越严重。
3: 哎呀，这真是不听医生言，吃亏在眼前呐！我这老倔脾气啊，以后可不敢滥教年轻人的土方子治伤口了，这可真是小毛病也能酿大祸呀。
5: 可不咋的，你说以前哈，总觉着咱庄稼人皮实，那小伤不用治啊，现在算明白了，啥呀，科学处理才靠谱，瞎糊呢只能害了自己。改明儿啊，我就回村儿我唠唠去，我得跟大家都说，这老土方处理伤口不行，谁也不能这么整。
4: 哎，对对对，
6: 咱农民靠种地过日子，受点小伤在所难免，但是啊可千万别大意喽，小小一个口子要是瞎对付，感染发炎找上门，真要是摊上了破伤风，那可遭了大罪了。我们记住口诀，清水冲，碘伏抹，该打疫苗别拖沓，无菌纱布来包扎，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
7: 既是对，也可

0: 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是国际禁毒日。2026年全国各省市高考分数线、高考成绩已经全部发布了。今天来聊一聊高考那些事儿，大家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现在回头看，这个分数对你之后的人生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三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大部分地区三级左右偏北风。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赋能粮储行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告诉你为啥吉林省的黑木耳更胜一筹。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初心如磐，创新不止。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跨域合作打通销路，以流通赋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录音报道：校企合作催化人才裂变，为产业升级蓄能。吉林上市企业本土赋能，助力振兴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省涉农金融机构持续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助力粮储行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嫩江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米香四溢，一台台大米加工设备正在有序运转。公司主要负责稻米收购加工，生产的吉林大米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由于受种植周期、收获季节等因素影响，稻米收购时间较为集中，企业容易出现资金缺口。当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摸排需求，第一时间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最近，企业拿到了银行快速投放的贷款600万元，破解燃眉之急。
3: 用农行的资金作为收购仓储，有两大好处，一个是放款快，二是放款率比较低。
4: 相较于以前，产品变得更多样化了，然后利率照以前也会有所调整，审批速度一般是10天左右。
2: 为全力保障省内粮储企业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聚焦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全产业链发展，出台专项服务方案，接连打出降门槛、提额度、优利率、延期限、活担保等组合拳，放宽涉粮主体准入范围，同时执行差异化优惠利率，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5: 截止四月末，我行法人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已超17亿元，覆盖客户近400户。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粮食产业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涉农主体金融可得性，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高考对于每个人是，哎呀，人生那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哈。大家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的这个分数对未来的人生带来哪些改变呢？小文说，当年高考分数不算高，刚好够二本线，选了稳妥的师范专业，现在当老师，日子安稳知足。确实，其实说到当年的那场经历来讲，无论是中考、高考，对于每一个人，那个阶段上来讲哈，对于年轻的自己好像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人生它足够辽阔呀，人生本身的时间线上来讲，它是一个阶段，过了10年20年之后会发现确实那时很重要，但是后面更精彩。欣欣笑容也说了，我当年发挥超常，超一本线80多分，选了工科，现在从事技术相关的工作，哎呀真棒。丽姐也说了，高考失利

0: 上了专科，后来专升本提升学历，现在靠自己稳定立足，分数从来不是唯一的出路。给丽姐点个赞，确实是这样，人生的出路有很多。年轻的我们可能认为哈，不撞南墙不回头，只有一条道跑到黑，但是人生是如此的辽阔与宽广。祝愿所有的孩子们，莘莘学子都能够跑出未来自己的加速度，人生更精彩。继续来关注新闻。我省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林木资源，自古以来就是黑木耳的优势产区，而近年来更是积累了丰富的黑木耳培育经验，打造出吉林长白山黑木耳、黄松店黑木耳、汪清黑木耳三大地理标志品牌。那咱吉林的黑木耳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邀请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 长白山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清洁，土壤富含矿物质，这种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为黑木耳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说，好山好水为吉林的黑木耳品质提供了保证。
2: 我们强调的叫蛋白质含量，长白山黑木耳要求蛋白质含量要高于国标，这个是有我们这个农业部里头规定的是有一个标准，它是比国标高了10%几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所以呢它应该是干物质更好，而且呢有害物质的话是低于国标的，比如说像农残和重金属这一块是比那个低的。所以呢今天长白山黑木耳这个区域供应品牌和其他的比，它更注重的是内在的品质。
1: 黄松店黑木耳是2005年交和市政府联合吉林农业大学申报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干品具有耳形较小、耳片较厚、颜色较深、硬度较高、耳质纯净的产品特征。刘小龙说，
2: 厚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春天和秋天作用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这个黑木耳出来的时候通过干和湿全光照，这个黑木耳的话呢停止生长，这样来说反复的这些种重复的话让耳片能够更厚。黑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室外全光照栽培，就像我们人在外面晒一样，我们的黑木耳的话呢叫室外全光，我们之前是要采用一些遮阳网的，后来我们不用遮阳网，所以呢现在黑木耳的话应该更黑。硬脆就是因为我们间歇式浇水，现在我们浇到8到14回，干了让它湿，湿了再给它晾干，在那通过干干湿湿它的才能硬和脆。
1: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大背景下，当代菌农更是顺应时代发展，学习利用新技术，改良种植工艺，提高田间管理的水平，全力保证黑木耳的品质。刘小龙，
2: 地面采用浮膜栽培技术，就地下原来是放树叶，或者是直接放到摆到地面，摆到土上，在喷水的时候呢，就会地面就要雨水反应，雨水反应的时候呢，土就会上到耳片上来。这我们买黑木耳一洗的时候，底下是浑的，有沙、有石、有泥土、有泥。这个时候是不干净，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上地面浮膜。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汽车产业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工匠扎根车间，深耕自主创新一线。今天节目我们走进中国一汽，认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他以知识、技能、创新三重本领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攻克发动机制造难题，用实干赋能民族汽车产业自主发展。请听报道。
4: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车间里，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正俯身于数控机床前，加工红旗车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电驱部件。扎根精密加工研发一线多年，杨永修将发动机制造精度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这一国际领先的加工水平一举结束了多缸发动机核心部件需由国外加工的历史，填补了国内微型发动机制造空白。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杨永修的战场在延伸，相关技术搭载红旗 HS6 PHEV 插混车型，该车满油满电续航2300多公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5: 我们从图纸、从数据变成了实物，再到产品当中的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乘坐我们最新款的红旗车，这是我们攻关克难当中最有成就感的。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永修坚守初心，既苦练复合技能，也肩负技术传承使命。16年前，他还是个连图纸都看不太懂的小白，而如今凭借刻苦钻研精神和扎实技术能力，杨永修成为了行业带头人， 新户城。

0: 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国机械冶金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和中国一汽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项目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快速试制、集成制造等多项试制技术研究。在繁忙的创新攻关之余，他将技艺倾囊相授，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了一批思想觉悟高、技术过硬的高技能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已有110多人次于各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
1: 第一个心呢，得有一种上进心，就是始终得有我们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精神所在。第二个就是责任心，要精益求精。第三个我说得有恒心，超越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横下心来，要沉下心来。第四颗心呢，得有爱国之心。有了每个人的贡献，才有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制造强国的落地。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请听报道。
0: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
5: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90%。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武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5: 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同时，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0: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城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4: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分数对之后的人生带来哪些改变呢？小雨说，当年分数刚过本科线，专业调剂到冷门的专业，毕业之后转行，走了不少弯路。小桥流水也说了，距离理想的院校差了10几分，不甘心复读一年，第二年考上目标大学，现在回想一切都值得。嗯，萌萌也说了，家里人当年非要按我的分数呢报热门专业，没遵从自己喜好，其实有点小遗憾，但是我觉得这个遗憾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遗憾之美。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生处处都有遗憾，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是又怎么样去转念来去看，也许有更多的其他的可能性呢，对吗？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6: 976编辑在线。
4: 前不久，长春赴天津举办现代农业推介交流会，集中展出鲜食玉米、大米、鹿制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两地企业现场签订了产销供货协议，打通长春黑土农产品外销通道。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农产品销路窄，外销渠道不足，是制约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长春赴天津开展农业对口推介，搭建跨省市产销对接平台，打通了本地优质农产品的外销通道。依托对口合作，链接外地商超、食品企业，签订长期供货订单，稳定本地种养户的市场预期，避免封产滞销。县域统筹整合各类特色农产品统一参展，抱团打响黑土农产品品牌，延伸加工、冷链、配套产业。

0: 将双向流通、区域产销联动，补齐县域产业流通短板，让县域特色产业走得远、收益稳，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1: 九七六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5，这里是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来看看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1至4月份，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形式的任何 APP 和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致164人遇难。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眼下校企合作正从点对点对接转向更深层次的融合，而这种化学反应正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成为企业构建高水平人才梯队、提升核心创新能力的持久引擎。
4: 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研发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其中88%的人员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校企实践实习、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吉林，59家境外上市企业正以深度的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的模式，他们用日渐渐强的实力与跨越周期的增长，带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科技转化落地成果。请听详细报道。
6: 在一汽解放智能装备车间，银色机械臂在工位间轻盈舒展，精准联动 AGV 无人车沿着数字轨道平稳穿行，产线上激光定位、视觉引导、智能拧紧系统同步作业。今年一季度，一汽解放营业收入达187.76亿元，同比增长30.92%。
7: 这些年我们也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啊，使我们整个汽车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6: 在华为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屏幕上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正在跳动。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为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构建了从材料制备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 2024年，吉林新拿到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通行证。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8: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为电子公司迈入国有。

0: 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1: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企业智能工厂生产的安神补脑液，以敖东梅花鹿鹿茸、何首乌等为核心原料，将产业链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增值收益。
2: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为吉林省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致富

0: 平和农民的致富做出了敖东应该有的贡献。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1: 当资本的根系、科技的根系、乡土的根系深深扎进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的果实便会结得愈发饱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吉林省重点文艺创作成果再添新作，由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系列文化微纪录片《大铁北》正式登陆吉林卫视黄金时段。作为2026年吉林省纪录片重点选题项目，12个入选项目中首部制作完成并顺利播出的作品，该片一经播出便收获观众与业界专家学者广泛关注以及一致好评。大铁北采用轻量化微纪录创作形态，全片共十集，单集时间3分钟，以短小精悍、节奏明快的视听表达适配全媒体传播场景。在创作手法上，影片大胆创新，融合沉浸式实景体验、 AI 技术、历史复原、亲历人物视角引导等多元方式，对长春铁北区已悄然消逝的历史场景进行科学化、可视化、精准复原，让沉寂百年的历史城市记忆立体恢复，打破传统城市纪录片的叙事局限。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播出了哪些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赋能粮储行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告诉你，了解到为啥吉林省的黑木耳更胜一筹。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初心如磐，创新不止。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跨域合作打通销路，以流通赋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录音报道，校企合作催化人才裂变，为产业升级蓄能。吉林上市企业本土赋能，助力振兴发展。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

0: 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将全省共享。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0: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0: 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现在啊，进入盛夏的高温季节了，很多的畜禽啊普遍出现了采食量下降、饮水增多的情况，再加上高温应激、光照不足、饲料吸收变差，畜禽的钙流失会很快，吸收又很少，特别容易出现隐性的缺钙问题。
1: 嗯，
0: 很多养殖户啊只知道盲目补钙，却分不清啊缺钙的症状，包括抓不准补钙的时机，比如说钙磷的比例失衡、补钙方式不当，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增加了养殖成本。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会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夏季畜禽缺钙的典型表现，教大家降低成本、高效率正确补钙，避免养殖误区。
1: 嗯，同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大田专家啊、白来富老师，以及我们的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金融监管总局系统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功能，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
1: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中外企业以及机构齐聚一堂。第四届链博会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那么其中呢，外资参展商占比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
0: 记者今日了解到，自2015年试水试验以来，吉林省德辉市稻鱼综合种养从200亩试点壮大至2025年末10.3万亩种养面积，总产值破1亿元，跻身全省整建制稻鱼种养示范区。种养区农药减量超30%，化肥减量超20%，核心乡镇减量超35%，既守护黑土与水环境，又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1: 目前河北省春灌供水工作已圆满完成，今年3至5月，全省共有73处灌区开闸放水，累计供水量达10.64亿立方米，灌溉面积586万亩，为夏粮增收丰产提供了坚实的水源保障。目前河北省已建成大中型灌区78处，总设计灌溉面积1575万亩。
0: 记者从甘肃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最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甘肃省张掖市以培育中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为目标，未来5年将稳定110万亩玉米制种面积，争取年产种量达到6亿公斤。据了解，张掖市被誉为玉米种子生产黄金地带，玉米制种面积连续5年稳定在110万亩以上，年产种量4.5亿公斤以上。
1: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和西藏教育珠峰奇云平台，组织21所教育信息化示范校，结对帮扶21个边境县市多所学校，通过阶梯式的推进，目前呢已探索出一条以双平台驱动、21+21协同为特征的扩大边境县市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之路。
0: 近日，青海省第8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圆满落幕。大赛初赛历经2个月有序比拼，青海省8个市州、39个县区市150余人参加初赛，内容分为理论知识笔试与现场实操考核两大板块，是筑牢动物防疫屏障、护航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马上呢要为大家开通热线，好接听大家的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白来富，以及我们的水产专家夏燕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0: 首先来迎进，
1: 好，
2: 来看看辽源的赵先生。
1: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就是我儿子啊，十年前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就在太原找了份工作，
1: 嗯，
3: 完了户口呢就起到那儿了，哪也没落，搁大集体呢。
1: 嗯，
3: 我现在想那个把户口起回来再落到我的名下，能行不？
2: 我们之前给您解答过，没记错的话，现在就是您现在他的户口能不能落回来，我们建议您到当地的公安部门去咨询。
3: 啊，
2: 这个事儿您再问几遍，我们的解答不会有变化的。
3: 啊，你们不知道能不能落回来啊？
1: 嗯，就是因为您涉及到户口的问题，如果您要迁到哪儿的话，你必须要征求一下当地派出所的同意呀。然后人家会说啊，您满足以下的条件啊，可以迁回。首先得问能不能迁回，
3: 啊、
1: 迁回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咱们去准备就可以了。嗯。
3: 啊，好嘞，好嘞，
1: 哎，就这样，嗯，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咨询的是，就是买了点化肥，11000块钱，结果呢一查含量呢。差了是12个含量，52含量剩40。
1: 嗯，
4: 现在是咋呢？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给说是抽样的检测氮磷钾呢，他不给检测，说检测不了。
1: 嗯，
4: 说检测商标呢，说是标识不合格。
1: 嗯，
4: 就这么事儿。
1: 嗯，
4: 现在我想那个报案，报公安局实要还真，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报，我也不懂。
1: 您就是说已经让相关部门去介入了，然后但是相关部门说这个您提出的这个检测要求可能检测不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
1: 啊、嗯，然后他们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
4: 给出的意见就说是他们给我能检测标识，检测氮磷钾检测不了。
1: 嗯，检测标识是否是正常的呢？还是假冒的？
4: 标识不假冒的。
1: 啊、
2: 那他已经假冒了，他应该有什么相应的处理措施和意见呀？
4: 他就说是下一步，
1: 嗯，
4: 我就是该处罚处罚，够什么处罚，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2: 嗯，
4: 他说我下一步呢，我不知道咋走了，我想报案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报。
1: 嗯，
4: 上公安局呢说不受理。
1: 嗯，您可以拨打这个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块，您可以投诉一下。
4: 我不知道了呀，我投诉就是打这12315，完了他跟工商他俩是不是合体了，是怎么回事？反正都在一个院。
1: 嗯嗯，他是下属的一个部门。
4: 啊，现在反正俩月了，最近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是就是他的业务已经基本上就完事了，就是下一步该处罚处罚。跟我就不发生关系了，他处罚。
2: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您要个人索赔吗？
4: 对呀。
2: 那您个人索赔的话，您不得走民事诉讼吗？
4: 是走民事诉讼，但是有的律师他跟我说，说是
2: 您看吴先生这样了，如果您已经找律师了的话，您别有的律师，我不知道您找了几个律师，咱是说咱们讲的话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咱们说了，如果说您相信某个律师，比如说您找的张三律师还是王五律师，找到他了，他给您的建议您就按他的建议办。如果您现在问到我们建议您现在因为涉及到民事侵权纠纷了，造成您的个人损失了，那您应该带着相应的证据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鉴定的，说他这个假冒伪劣化肥，从而给您造成了相应的损失，您应该走民事侵权，咱们说可以走起诉。
4: 哦，
2: 我就不知道您所说的有的律师给您的是啥意见。
4: 我的意思是啥呢？
1: 嗯，
4: 我的意思说是我两个一起走，我要是能报案我先报案。
2: 我不确定您这事儿能不能报案，我建议您，因为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您现在相当于就是民事侵权纠纷，因为您的那一趴证明它是假的，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已经给您下定了，那您现在要做的就是他对您造成的侵权。
1: 嗯，
2: 我不知道您问的哪个律师，还是您上网上搜的问的豆包啊什么的，所以说我现在给您的个人建议，您现在应该做的是走民事侵权纠纷，那么应该拿着相应的证据和政府的这些判定，然后这都是您手里的证据起诉这个商家。
4: 啊，那这都有。
2: 嗯，可以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78、858159999、858155700。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1: 哎，请讲。
0: 那个，我是吉林市沙河村石墩的村民。
1: 嗯。
0: 完了吧？我那个在本村有自建房，有自建房许可证，有承包地，地动迁了。完了，地呢？以前呢有那个红色的那个土地证、迁证都有。完了，动迁不签协议，现在村里边不给我认定经济组织成员和实际社保的不给我交。
2: 哪儿不给您交社保？
0: 就村里边动迁不都得那个征完地都得交那个实际社保吗？我那个，但是我地吧是后。
1: 您说的是湿地保险是吧？跟社保没有关系吧？
2: 嗯。
0: 是湿地保险，就是那啥，就农村那个。
2: 我明白，那您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是给别人交不给您交吗？还是怎么的？
0: 不给我交，村里边不给我交，现在就卡在，不是当时分的地，但我有身份证啊，身份证不好使。
2: 您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李先生什么原因叫您当时没有分的地，后来又给了您补了块地是吗？
0: 当时我是通过别人那个买的地，我把户口迁到本村了，就是多少年前的了。
2: 那您这肯定，您正常买的别人的地肯定不行，李先生，这不用讲了。
0: 不是买地，那当时村里边同意把我那个土地办的确权证啊，完我户口也落到本村了。
2: 是您土地完成确权，也只是确的您这一轮的权益。您跟当地永久征战之后给予的相应湿地保险，不发生关系啊。
0: 那个是那个占地之后，那个地钱我都得到了，完了那个征地协议也有啊。
2: 您的协议里面约定给您缴纳湿地保险了吗？
0: 那都没有啊。
2: 那不就是吗？
0: 那别人村民他也不写那个。
2: 那别人我不跟您说了吗？首先他就是原住的村民，且人家在村上应分土地，跟您的情况不一样啊。
0: 不一样是不一样，那我那土地证是管啥用的呢？
2: 不是说您的土地证啊，您的土地确权证是确认您对这块土地在本轮承包期之内的相关权益。
0: 是人家当时卖我那主人家户口迁走了，
2: 跟他迁不迁走没关系，您不用揪着对方迁没迁走，和您迁没迁来，跟这个没有关系。现在显然您跟享受湿地保险的这些村民、其他村民情况不一样。
0: 那我这有土地证也不好使啊。
2: 不是叫您有土地证不好使，您好使，约定的是您有咱们说确权证相关约定的权利，跟您能否享有湿地保险没有直接关系。
0: 那现在经济组织成员也不够认定，就差
2: 对呀，
0: 不是当时分的地，
1: 所以已经跟您说的很清楚了，李先生。
0: 行。
2: 啊，
1: 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吗？
0: 别的没有别的问题，就是我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和实际
2: 对您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他不予认定。那村上可能是以你是后来的后落户的，然后呢，您实际上没有分得我们所说的这个原来的责任田，所以村上不给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您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然而然享受不了相应的一些待遇啊。
0: 是啊，
2: 跟您流没流转这块土地有没有咱们说用什么相应的方式确到您名下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李先生
1: 好啊，就这样，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8、858159999、858155700。那么今天有我们的这个畜牧方面的专家、水产方面、大田方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我们现在呢看到是0431858157999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998581500空线。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1: 好，来看看农安的李先生。
2: 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1: 请讲。
5: 我那个去那个农安采访呢， 那个就是那个我家吧，就是98年分地都分着了，就一个户上的九口人。
1: 嗯，
5: 完了后来进城打工嘛，起出来三个人的。
1: 嗯，
5: 完了村上就在2004年把我的这三个人的地给我收回去，转包给同村一个社员了。
1: 嗯，
5: 完了当时找吧，完了他答应给了，完了后来那个我父亲去世了，完了他就那什么玩意儿就不给，就没给，完了就一直找就拖这个说这个说那个的，就是说根据农安县的什么政策这个那的，就胡编乱造的，根本就没有那一条。
2: 您这样，您别这么说。
1: 嗯，就
2: 说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对、
1: 啊，
2: 您怎么能就说人家胡编乱造没有这一条呢？
5: 嗯，是。
2: 对吧？您不能这么判定，是不是？
1: 嗯。
2: 您就说您的问题，我们帮您给您出主意、给意见。但是就现在，我也不能说你们那儿就胡编乱造了，你也不能咱说空口白牙的就瞎说，对吧？说您的问题好不好？
5: 嗯，完了这么的话，地就一直没给我这几户人的。
2: 当时分地的时候你们不在，
5: 在都分着地了，
2: 然后呢
5: 确然了，
2: 然后呢怎么了？
5: 就是他就用户口取走了，把这个地给那什么给转包给别人了，别个社员了。
2: 您是什么时候户口取走的？
5: 应该是2003年。
2: 2003年户口取走了？
5: 对。
2: 你们全家户口都起走了？
5: 没有，就9口人起走三口人，
2: 然后把你们这三口的土地，
5: 对，收回了。对，
2: 你们是在一个承包户内？
5: 对对对。
2: 嗯，然后您找到村上了，村上后来怎么答复的？
5: 村上叫我起诉他。
2: 起诉谁？
5: 起诉原先干那个书记。
2: 嗯，然后呢？你有操作吗？
5: 就是起诉了，但迟迟没有结果，就是还在这放。
2: 那不能，您什么时候起诉的？
5: 3月25号。
2: 啊，今年3月25号刚起诉啊。
1: 嗯，
5: 对，
2: 还没开庭呢，是吗？
5: 对。
2: 啊，那不叫没结果，那您现在就应该走诉讼程序。咱们现在就诉这个原来的你们所说这个老书记，可能存在是否有违规操作的情况。您现在还没有开庭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其他的意见呀。咱既然要走诉讼程序了，咱得等法院判呢。
5: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您就不能说什么、嗯、什么又什么当地政府什么胡编乱造没有条款什么的、
1: 嗯，
2: 说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2: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咱们一是耐心等待开庭，等待开庭之前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像您刚才提到了，你们咱们说，全家啊，这个是9口人一起分的地，只有3口人的户口迁走了。然后呢，把这些相关的材料都准备好就可以了，等待开庭。
1: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您对判决结果不满意的话啊，您可以再遇到相应的问题再来拨打电话咨询。咱们现在就得等这个开庭之后，看看是怎么一个审判结果啊。
2: 开庭，然后拿到判决结果之后，
1: 嗯、
2: 如果您对判决结果不服，
1: 嗯，
2: 因为咱们是有工作时效的，
1: 嗯、
2: 您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节目、
1: 嗯，
2: 我们帮您找律师，然后再帮您看。如果判决结果满意，那么咱们就按照法院申请执行就可以了、
1: 嗯、
2: 啊。
5: 好的，谢谢。
1: 哎、
2: 嗯，好
1: 再见。嗯，
2: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来看看梅河口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听一下电话里的声音、嗯、啊，不要听旁边的这个收音机或者是广播啊。
6: 嗯，好。
1: 哎，您请讲。
6: 就是打算那个80岁高龄补助从多少开始给多少钱补助多少钱？
1: 嗯，你想说这个高龄补助是从多少岁开始享有是吧？
2: 80周岁开始。
1: 嗯。
6: 80周岁开始。
2: 对。
6: 一个月补助多少啊？
2: 我没记错，应该是25，具体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问一下。
1: 嗯。
6: 他们那下午。他不是说有那个补助100是？
2: 那是有享受低保待遇，有低保待遇的老人，
1: 嗯，
2: 他的享受补助的金额更高。
1: 嗯，
6: 就有低保的补助多少？
2: 您是梅河口的是吗？你有低保吗？
6: 有。
2: 您有低保，稍等我看一下啊。
1: 然后已经这个年满80周岁了是吧，王先生？
6: 啊，83
1: 啊，
2: 现在涨了是50块钱啊，50块钱。如果有低保的话是100。
6: 从多少开始给呀？
2: 2025年1月份涨的。
6: 1月份就涨了。
2: 对。您今年多大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啊，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3，对，
2: 周岁吗？
6: 没领到这些钱呢。
2: 嗯，没领到，找您当地，您如果有社区或者有村委会，到村上和或者社区去问。
1: 嗯，
6: 啊，
2: 嗯，您未必是没领到，它是自动下发的啊。
6: 这从25年开始补的。
2: 25年1月1号开始涨到50，低保是100。
1: 嗯，您可以详细去问问王先生，查询一下。看看咱收没收到这笔钱啊，问问。
6: 好啊，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啊，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3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大田专家白老师，想问问说这个玉米鸭子用不用掰，白老师。
7: 嗯，玉米鸭子是这样。
1: 嗯。
7: 你看他种地，这个种地的质量啥样？如果这地里边一个苗也不缺，鸭子还比报苗小，就鸭子不咋大，这样式你就不用整它。如果地少，说我就觉得这地里边长鸭挺闹腾的，然后我就把一头的30米到50米，把那鸭子那个芯儿一抽就完事儿了。
1: 嗯，
7: 这是种地好的不缺苗的。
1: 嗯，
7: 如果说我这个地种的缺苗断条，这地里整个的都是鸭子，鸭子跟报苗一样大。那你就整个地都进地里边，别掰，
1: 嗯，
7: 就苞米芯儿，就半米压那芯儿一抽就完事儿了。
1: 嗯，好的。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就是现在你看天气开始热了，然后在午后能不能浇水？然后它这个灌溉的时间段最好是什么时候？老师，
7: 对，他指的是啥呀？大田水肥一体化的？
1: 对对对对，
7: 啊，一体化没有事儿。
1: 嗯，
7: 因为它这个滴灌管那个水走的过程中，它这个就没事了，因为现在苗也大了。
1: 嗯嗯，
7: 现在都可以，只要是它地里边缺水了，随那个肥，然后灌就可以。
1: 嗯，好的。啊，感谢白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3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来接着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位朋友问了，说这高龄补贴是从哪年开始发的？
1: 嗯，
2: 应该是从2010年啊，9月份应该是。刘哥，您回复的不对啊，不是2024年。咱们家里的老人如果是2024年年满80周岁，那可能是2024年开始领。但全省开始有高龄补贴，是从2010年开始啊。
1: 好啊，我们来看看，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呢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才不犯毛病。
2: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天真吃氨糖，腿脚更硬朗。那么

0: 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
1: 现在呢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啊，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产专家夏燕杰、大田专家白来富，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在最近一段时间啊，总有这个听众啊来咨询，就是说进入夏天之后啊，就发现家里面的这个畜禽呢好像有些钙流失的很快，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缺钙的一些表现，所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让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啊讲一讲，就是说一些养殖误区，包括像高效率的正确补钙哈，有请刘老师。
2: 这个缺钙呀、在医学上名称叫虎眼症。虎眼症不光是人发生啊，动物都发生。现在咱们养的动物像鸡呀、猪狗牛羊啊都有发生。咱先说这个家禽，就是鸡鸭鹅缺钙症啊，产蛋鸡缺钙是吧，它就下两颗蛋啊，蛋壳比较薄啊，产量下降，那个蛋也容易破。那个小鸡儿就缺钙的，那小鸡儿那母鸡它容易就啄皮啊，招羽毛招蛋是吧，还有啄伤它出现这问题。但是小鸡儿呢要缺钙呢就腿发软，站立困难，手上的外八字或者有勾勒啊，这个胸骨啊也出弯曲。要成年的啊，成年几年的话，你看缺钙缺时间长了，特别产蛋期高峰期，它就瘫痪站不起来，就是啊鸡。但是家畜呢，像牛羊猪了，羔羊羔猪牛啊仔猪，它缺钙就四肢啊弯曲，出现 O 型腿啊或者 S 型腿，关节肿大，走到瘸，愿意趴着不起来，有时候弓背呀、磨牙呀，也移植，就是生长缓慢，到处乱啃啊，吃土啊很强啊，就出现这问题。那成年的特别是母畜啊，像母猪、母牛、母羊啊，就容易发生这问题，它就骨质疏松，所以这虎眼症嘛，骨头容易骨头脆，容易折啊，容易骨折。那产后特别产后的女婿啊，就站不起来了，四肢僵硬，浑身发的发抖，食欲不下降，产奶也下降。你像牛啊羊啊，它的蹄子啊也裂，蹄子裂发软啊，特别明显就是走到站不起来，特别是产后啊，那叫产后瘫痪嘛，就出现这个问题。你像育肥的牛羊啊，要是缺钙的话，它也是长得缓慢啊，吃的也少啊，就出现这些表现，体重比这个不缺钙的都偏低啊。那缺钙是什么原因？缺钙呢？这个原因比较多啊。你看你这个喂食饲料当中啊，钙磷比例不合适。你有的人说问我的钙够一分，我给不少啊。现在不光是钙的问题，为啥是病经常发生呢？就有钙还得有磷。钙占二，磷占一，必须得有磷钙呀，这个二比一这个比例。除了以外，还得必须有这个维生素 D， 就叫骨化醇啊，你就有这些三样东西，巧妙搭配，这个钙呀、和磷才能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如果你钙也缺啊，磷也缺，或者磷钙比例不合适，也不行。说磷钙比例合适了，缺乏维生素 D 啊，特别是 D 三，这骨化醇也吸收不了。所以说，在育粮当中要给钙啊，还要注意磷钙的比例，还要给这个维生素 D。维生素 D 哪含量比较高呢？像那个鱼肝油啊。另外呢，这个日常当中啊，经常晒太阳也会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啊，也会产生。所以说，经常照射啊，这个紫外线也有好处。另外，如果说这个畜禽呢缺钙呢，补啥最好的就是这个补石粉啊，就碳酸钙。或者补那磷酸氢钙啊，在补磷酸氢钙的同时，还要打一针这个维生素。

0: 吧？这不打针，你就给点这鱼肝油啊，鱼肝油又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啊。再是这个牛也好，羊也好，猪也好，这个月粮当中的麸皮儿啊不能太多了，因为麸皮儿是含脂酸，脂酸呢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钙啊障碍钙的吸收，所以说那个胃麸皮啊不能超过月粮当中15%啊。如果是缺钙了，你怎么办？饮食力量当中啊，加啊，就是饲料里面加上钙啊，磷酸氢钙啊，或者是呢就紧急补钙，补钙就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啊，同时啊，这个要饲料里要加钙加鱼，加这个鱼肝油，陆续呢，除了打葡萄糖酸钙以外，啊，可以打氯化钙，还可以打这个肌肉注射的维生素 D， 这样呢又补钙了，又补钙了，加上维生素 D， 这样呢还得需要一定时间。不是今天你说打完葡萄糖酸钙了，我也打维生素 D 了，你咋还不起来呢？这钙呀，得通过血液啊，从血钙变成骨钙，还得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呀，要想避免这个家庭缺钙症，也就骨钙症，那就是日粮当中啊，这饲料当中一定要补钙。补钙的方法比较多啊，那除了这个饲料当中给这个钙以外呢，还可以给点这个就浅砖啊，有的浅砖呢就含有钙，含有磷。啊，这样让牛羊自己舔啊，就会补充了。哎，主持人，
1: 好，感谢啊，刘清河老师。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德惠的王女士。
1: 嗯，我们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您好，
2: 王女士。
1: 王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好，让我们的这个导播看一下啊，王女士是否在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还有公屏上这位涛哥啊，我正常是不想说你的，但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无论是看广播听广播还是看电视，有广告是正常的。您看的一些主播还卖货呢，所以说您不用对我们的直播间针对我们是否有广告，然后进行各种评判，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我们要给更多的朋友解决问题。
1: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啊，欢迎您拨打电话咨询啊。
2: 没有问题，咱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啊，在公屏上说没有用
1: 的
2: 没有必要。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 8581-5700，正在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问我们的这个白老师，说老师啊，这个高温天打这个除草剂的话，怎么才能避免产生药害呢？老师，
3: 必须得现在有那种完全净化的加在里边。第二个让它避开高温。大什么？无论你别去打那个大风天，打效果也不好。然后好的那个气孔关闭，这气说不定气药不死，然后苗受药害还严重。太高，中午大上头最高温的时候。
1: 避开这个时候是吧？
3: 避开这时候就可以。
1: 好的啊，感谢白老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三部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德惠的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2: 王女士你好。
1: 你好，王女士。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土地这个问题。我们家吧是确权证上是有三个人，一个是呢，就是承包方叫吧，下边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下边的两个人是爷爷奶奶，上边是一个孩子。完了这个，但是爷爷奶奶呢都去世了，这个承包方这个孩子呢，前两年考上这个事业编了，我就想问一下子，这个地能不能继续延包了？在27年，
2: 这三个人都有土地是吗？
4: 对，
2: 他们当时分地的时候，这三个人是一个承包户是吗？
4: 对对对对。
2: 那户主怎么写的是孩子呢？
4: 因为当时我承包方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就是确权证上不知道怎么就写了这个孩子的名字。
2: 这个孩子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
4: 他一直在那个小时候就出生这个户口，
2: 跟这没关系。我现在问您的是，他有没有确认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4: 前一阶段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那个小程序上。

0: 查的时候，他有这个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嗯，
2: 能查到是不是？
0: 对对对，能查到。
2: 嗯，如果能查到的话，我们现在初步判定延包没有问题，但是还要看在具体延包的过程当中，针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爷爷奶奶是不是还在世啊，还是已经去世了？
0: 去世了，
2: 都去世了啊。他这个事边也得看他的单位性质，他是什么？是老师啊，还是什么呀？
0: 是老师
2: 啊。这个事儿我不敢给您打保票，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农民来问，他们当地现在针对可能这种全额拨款的教师，可能在土地延包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些要求。
1: 嗯，
2: 这个事儿咱们再等一等吧。
0: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相关的文件说的对这个事业编老师这个事情做一个什么样的延包政策啥的，
2: 对
0: 不对？对，
2: 现在还没有细则，我们没有看到、啊，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可能政府还没有完全公开，或者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只有相关的被执行的这个相关相合作相对方才能看到，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啊，那就是说我那前段时间我发看着一个说是6月15号那个说吉林省发一个什么，
1: 咱不要去看其他的一些直播间之类的啊，消息未必准确，
2: 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0: 那行，那好，那谢谢、
2: 好，没关系啊，
1: 好，再见
2: 啊。因为这个土地的事儿啊，真的是家家户户情况不一样啊，各县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叫标准不统一，但是你想，我们有很多村书记、村会计，他们在这个传达啊，咱们相应的这个政府精神的时候，每个人的理解未必是错的，但可能表达上就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老百姓在听完了之后，可能听的跟我们在学的时候又是一个样，所以说没法告诉您说，哎，您现在有些事儿他就不是说马上就能告您最准确的，您说您想听到的这个答案，咱们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当地的。咱说了，这个落实到纸面上的这个文件精神咱看到了，咱们再执行起来，咱们自己也不会有更多的顾虑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公屏上这位朋友说，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个小程序能查到？
2: 在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啊，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就可以查到啊。
1: 好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同时大家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空线。快乐生活，我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多长时间有结果，是不是您刚刚补办？刚补办您就耐心等待，它没有具体的办理时效，不是说这个事儿3天就能上网，还是5天就能上网，它得一批次一批次统一来办理啊。
1: 同时呢，建议大家还是来拨打电话咨询啊，把您的遇到的情况问题详细说一说。如果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话，有的时候呢可能把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我们在回答您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偏差啊，所以建议大家拨打电话来咨询。
2: 来看看白城的张先生。
1: 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这个第一轮分土地分着了，这第二轮分的时候没分着，
1: 原因是什么呢？张先生，
3: 我这是第二次分地，我就搬到县城住去了，第二次就没给我分，我也不真没招呼我，还农村户口。
1: 嗯，所以您现在问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3: 这问题现在在分地能不能给我？
2: 如果您在二轮没分到，现在来看分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延包程序是针对我们二轮的延包，您在二轮没有土地如何延包啊？您后来在村上有没有申请确认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村上有没有把您列为应分未分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3: 没有，
2: 都没有的话，那您肯定分不到。
3: 那上哪要土地？你说农村户口没？
2: 张先生，你不是说跟您是不是农村户口的事儿，当时咱们的政策针对这种户在人不在的人没分土地是没有问题的，您后来什么时候回去要的呀？
1: 您跟村上沟通了吗？
3: 沟通了，您说没有地了。
2: 那没有办法，现在张先生您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应分未分。
1: 嗯，
3: 户在那了，就人不在就不分。
2: 对，当时的政策是

0: 对，可是的。
1: 哦，
0: 您自己
1: 那
0: 不在，对，你没有谁，人家上哪儿找你去啊？咱说那个时
2: 是，
0: 候，
2: 嗯。
1: 说我找也不太没招呼我呀，那也都
0: 人
1: 他
0: 上
1: 们
0: 哪
1: 也没。
0: 招呼
2: 关
0: 你
2: 键
0: 去，
2: 你把
0: 都不知
2: 户
0: 道
2: 口
0: 你
2: 都
0: 上哪，
2: 起走
0: 不知
2: 了，
0: 道你上
2: 是
0: 哪了，
2: 吧？
0: 上哪找你去
2: 嗯，
0: 啊？
2: 是。
1: 我就在县城的，没
0: 那
1: 上
0: 谁
1: 哪。
0: 能上县城可哪喊三喊去啊？对不对？有没有哪个村的张先生在县城
2: 是，
0: 里呢？对不
2: 嗯，
0: 对？是不是？
2: 嗯，
1: 没我去找去了，人说没有地了。
2: 是这样的，
0: 的确是，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
2: 嗯，
1: 没办法了
0: 没
1: 呗，
0: 有什么其他办法啊。
2: 嗯，
1: 那好了，谢
2: 哎，
1: 谢。
2: 好，
0: 好嘞，
2: 再见啊，嗯，
0: 我们来接着看看榆树的庄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庄先生您
3: 你
2: 好，
3: 好，
2: 请讲，
3: 哎，
2: 嗯，
3: 那个我弟上边有个水库，大
2: 嗯。
3: 队吧，说的话得有大队，就是，以大队有债务，完了给信用社盯机会了，
2: 嗯，
3: 给信用社盯机会以后吧，完了他把这个水库吧是蓝红的，他把水库呢。搁那个铲车，他把铲库那个坝给扒开了，完底下那个那没有2场多地吧，他种地了，嗯呐，种地以后完了这水吧，把我这个耕地，我这耕地是啥地呢？就是应分的一等地，
2: 嗯，
3: 南头加东头我靠边儿，
2: 给你
3: 把我的
2: 递
3: 地呀、
2: 烟
3: 啊、现在
2: 了，
3: 冲毁得
2: 嗯，
3: 有7亩地，得冲毁得有3亩多地，就是
2: 嗯
0: 嗯。
3: 干了，
2: 嗯嗯，
3: 嗯呐，完了那天我上我们市和那个镇政府，我问去。他说："这玩意起诉，我假如说我要起诉，起诉大队，还有起诉兴社呢？这个，
2: 现在这个水库谁承包了？
3: 现在那个大队给那个给兴社定机会了，现在兴社把这块包出
0: 起
3: 去
0: 诉
3: 了，
0: 信用社，
3: 种地了。嗯呐，
2: 嗯，
0: 起诉信用社。
2: 对，
3: 啊，我那天我到那个啥，我到那个事务所，他告我起诉大队，说兴社是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您刚才说这个操作行为的人不是信用社吗？
2: 嗯，信用社不是
0: 这个大
2: 把这
0: 队并
2: 个，
0: 没有对您造成任何什么相应的损失啊。大队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只是把咱村集体的水库
2: 给
0: 由
2: 承
0: 于这
2: 包
0: 个
2: 出
0: 债
2: 去
0: 务，
2: 了，
0: 然后承包给了，或者说咱们叫这个抵押给了信用社。
3: 信用社，
0: 剩下操作包括对您造成损失的都是信用社，
2: 是
0: 信用
2: 啊，
0: 社是他是您的这个侵权
2: 主
0: 主体
2: 体，对，
0: 啊。
2: 嗯。
3: 得启动信用社
2: 对，因为
0: 对，
2: 信用社去操作的这些，然后才会导致您这个田地受损失嘛，是这样的，嗯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庄先生？
3: 没有了，我就这个事儿，我说过是启动大队还是启动信用社这个？
0: 信用社
2: 嗯
0: 啊，好
2: 嗯嗯，
0: 嘞，
3: 好嘞，谢谢
0: 嗯，
3: 啊，
2: 好，再
3: 好
2: 见
3: 嘞，
2: 啊，
0: 好，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袁女士。
2: 好，来看一下袁女士，您好，袁女士，哎，请讲。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土地土地拆迁证，就是之前没有名字，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就是这次我看是他7年到期，现在我感觉就都在，就是都在陆续办理这个嘛，就是没有名字，现在可以往上加吗？
0: 您所说的没有名字，是因为他没有分到地，没有名字吗？
4: 对，因为我是超生的。
0: 那未来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像您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写上的，咱们再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啊。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具体我应该去问到哪里，我能知道我这个名字要怎么加？因为我
0: 到
4: 问，
0: 您上
4: 您
0: 哪
4: 说，
0: 儿问了？
4: 我问了一下我们村的村长，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说："哎呀，我给你问一下会计，然后就没信儿了。"
0: 这个事儿啊，正常最后办肯定得是村上帮你们统一往上报。这个事儿您不用着急，涉及到这种情况也一定不是您一个人。然后呢，您现在就把这个事儿报给他，他正常应该是到乡里经管站再去咨询，他得逐级来执行这件事儿啊。
4: 我看到吉林省，就是看到新闻，看到首尔都是那个新闻，看到很多现在就是说陆续的已经说再去办这个事情了。
0: 对呀，我刚才说的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4: 啊，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给他报上去就可以。
0: 对呀，
4: 然后
0: 是
4: 我也
0: 的。
4: 是当地的村民，我也是那个什么
2: 对，您沟
0: 这个
2: 通
0: 不
2: 就
0: 用
2: 行
0: 说这
2: 了
0: 个，没问
2: 啊
0: 题的啊。
2: 啊
4: 啊！就是我本身没有地，我是可以加到这个户主里边
0: 现
4: 去。
0: 在咱们都叫户内延包了，那针对没有地的人，未来延包就是要这么延包的。
2: 嗯。
4: 啊，行。
0: 好
4: 啊，
0: 嘞，
4: 好，
0: 哎，
2: 哎，
0: 好。
2: 好，再见啊，
0: 有朋友问今年种
2: 嗯，
0: 大豆有没有补贴？有补贴啊，
2: 嗯，
0: 但是正常您现在应该村上都应该统计完面积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上报。
2: 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好，大家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004009976。有一位朋友想问说，白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玉米地里头啊，这个杂草特别多，然后跟这个玉米呢有点争水肥，这个除草。

0: 扮呢？用点啥方法呢？
1: 不长大田呗。
0: 嗯，对，
1: 不长大田就草特别多的。
0: 嗯
1: 嗯，他要不是说特殊的玉米，现在就得施法除草剂。为了不影响到玉米受害轻呢，他就是把那个喷头调一调，让这个喷头对着那个腚沟，别对着苞米苗子了，因为现在苗大了。
0: 嗯，
1: 如果他要对着苗呢，就会影响到那个色分化这样的。现在后期可能都会有那个不接缝的情况。
0: 啊，
1: 然后要想打效果好呢，就是，买好的，针对你这地里草选择好的，如果能有进口，选择进口的除草剂，然后加那个农药增效剂，你让这个农户上当地找，就是农户乐或者是强肾这一类的都行，就加到这里边就能增加除草的效果，然后甚至打完两小时下雨都没有事儿，像这样式还不伤苞苗。
0: 嗯，这个购买的时候一定注意哈。嗯
1: 嗯嗯，然后别伤着苗，它尽量就对着地垄沟打。就在苗
2: 坎
1: 上
2: 面，
1: 对。
2: 好，感谢白老师啊。
0: 嗯，好。
2: 有朋友说了，这个他们那儿统计也上报了，但是您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这是我们不了解。您具体得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针对是否有这个规定，比如说不够一晌地的，不给这个相应的补贴啊。
0: 嗯。
2: 抓紧时间看看热线上公主岭的刘先生。
0: 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问一下，我妹妹吧，当时生地时跟我父母在一起。
0: 嗯，
3: 就他们三个人。我现在我妹妹结婚，她把户口2000年迁走了，到那边哪呢？一问说那边不给地。这样的情况下，她这还算整个户消亡吗？
2: 她户口迁走了，现在怎么算？她不是有土地吗？
3: 啊，她有土地啊。
2: 嗯，那不应该算整户消亡
0: 吗？
3: 是啊。哦，那她这个用不用确认一下农村什么集体生产的？
2: 她应该确认呢。
3: 啊，户口迁走也应当是确认上。
2: 我不知道他在婆家有没有确认。正常很多人在会像您刚才提到这种情况，他应该在婆家确认了。但是咱们省在3月份的时候，榆树市开始试点，就是针对这些情况，土地在娘家，然后身份确认在婆家，
0: 嗯、
2: 给大家一次重新修订的机会。
0: 是的，
2: 这个事儿您可以跟您的村上抓紧联系问一问。
0: 嗯，
2: 我们建议像尤其像您这种父母可能已经去世，那户上就剩他一个人了，那还是要建议他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
0: 在一起，
2: 这样我们在研包的过程当中更稳妥。
0: 嗯。
3: 不是他那个现在户口迁走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儿确认？
2: 所以我不告诉你了吗？抓紧时间跟
0: 村
2: 上联系上报。
0: 啊、
2: 嗯，
3: 哦，
2: 嗯，
3: 啊，他们已经在山西那边，已经他说我那个在那边确认。
2: 刘先生，您不用强调这个事儿，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如果那边确认了，要放弃那边的，确认这边的，因为你的土地在，
0: 嗯、
2: 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
0: 你这样不是更稳妥吗，
2: 对不对
0: 刘先生？
3: 啊、
0: 双保险嘛。嗯
3: 嗯，哦哦，谢谢。
2: 哎，不客气啊。
0: 嗯，
2: 有朋友问了，说没户口还能确认吗？
0: 嗯，
2: 我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约定了，户口在或者曾经在和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0: 嗯，
2: 不以户口在为唯一的确认相关条件啊。
0: 嗯，
2: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榆树的崔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崔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子。就是98年，我们三口人都分着地了，完了都在一个确权本上，完了就是02年是多少呢？我就是生完地以后，妻子考上事业编了，当老师了。
0: 嗯，
4: 这次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给他确认。
0: 嗯，
4: 下一轮就是那个延包的话，我们户内的其他成员可不可以延包他的地？
2: 现在没有给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就不确定他的个人土地能否延包。如果他的个人土地不能延包的话，那就不存在其他人延包了。这个事儿您还得再等一等。
4: 就是我们一个户内的也不能，别人不能延包吗？
2: 对，所以我现在跟您说的是这个事儿不确定。
4: 不确定啊。
2: 嗯，因为他没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0: 对，
4: 现在还没给确认上。
2: 对，
0: 是
2: 延包的条件是前提你得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4: 啊，
2: 嗯，所以咱们再等一等，别着急。
0: 嗯，
4: 行，问啊，就问一下这个，
2: 还来得及这个事儿啊。
0: 哎，好，再见。
2: 哎，
0: 啊，
2: 来接着看看磐石的赵先生。
0: 好，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啊，我想问问，就是确权，我那个就是二名承包合同，我是2场多地，
0: 嗯，
5: 结果确权呢，完了就给我确个1场2亩地，
0: 嗯，确少了。
5: 对，
0: 嗯，然后你问。

0: 他结果我这个在我没签字的情况下，我的确权证给我，给我下发了，我还不给我。
1: 嗯
2: 嗯，那您现在所说的，您一直找到了哪些部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0: 嗯，我往省里头我也多处反映这个问题，
1: 嗯，
0: 完省里头也给他们下文啊，完了始终啊也没给我说要书面回复，始终也没给我书面回复。
1: 您看到这个下文的这个文件内容了吗，赵先生？
0: 没看着。
2: 所以啊，现在我不知道您找的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像您刚才说的，您可能通过一些热线也反馈给政府的相关这个接线部门，
1: 嗯，
2: 然后给您的答复是什么呢？
0: 给答复，你赶省里的给我答，给我的回访电话是啥呀？说的这件事情啊，
1: 嗯，
0: 说的告诉他们，说的积极给解决，
1: 嗯，
0: 完了我多次呢，我也去找去俺们当地政府去，
2: 嗯，
0: 他始终就是不给解决。
2: 不给您解决的答复是什么？什么原因不给您解决？他怎么说的？
0: 就说咋的？现在的就是政策，就是说的我的地就是撤不了。
2: 那您的地块有什么问题呀？
0: 我的地块没有，就分地前我就始终
1: 少了是吧？嗯。
2: 您现在实际耕种的面积是没有变化的，对吗？
0: 对。
1: 嗯，
2: 只不过确权证上登记的面积是
1: 少
2: 的。少
1: 了，嗯，
2: 您这是几口人的地呀？
0: 我那个四口人地，我们那个分地是咋的？我们地不好，都是咋的？为个大伙方便，分地前都是一家一块，一家一块。
1: 嗯，
0: 所以说有地多，有地就少啊。给那时候给谁谁不要，地不好，因为
2: 嗯，所以您所说现在给您确权的，你们那是不是就按照你们正常的人均耕地给您确的权呢？
0: 他是按人平均给确的。
2: 对呀，您看这我说的不就对了吗？对不对？就是按照人均耕地给您确的权，他这个当时多出来的没给您确，对不对？
0: 对。
2: 嗯，然后现在就是您种着还也没有问题，只不过这个确权证上登记的面积是少的，对吧？
0: 对。
2: 您二轮。
0: 哎，我插句嘴，还有一样，你说确权证我没签字，他把确权证给我下来，是不按确权证给我的。然后这确权证还不给我，还得让我默认签字。
2: 嗯，那肯定是不合规的。这个事儿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现在能做的是这样啊，因为您现在首先我们在实际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吃亏，这是第一点，保证您当下的权益没有得到没有受损，
1: 嗯，
2: 这是咱非常清晰的。第二点就是您现在并没有拿到这个确权证，您对这个确权证也不认可，且您把这个相应的情况也通过相应的方式反映给了相关部门，那么所以实际上现在他们手里拿的这个确权证是无效的啊，是无效的，因为您本人没有签字，咱即便后续打官司，我们也不涉及到说拿这个确权证就对您能造成什么样的约束，并不涉及到。第三点，您刚才也强调了，当时由于你们这个人口按照所说的这个地块给的，这可能有的地块不好，所以面积就大，然后呢给您的分得多。之前咱们徐丽老师在直播间也讲过，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那么在确权的当中应该给您这种情况，像刚才您提到的，应该按照您原来应分面积，这个应分面积实际上是在您的二轮土地台账和合同上都是写的原来的面积，对不对？
0: 对。
2: 那
0: 你说，
1: 嗯，
2: 那像你们村上刚才您提到了，因为你们那儿地块不好，所以家家都是一块一块的，那不可能就只有你家多分了呀，别人家呢？
0: 对，别人家也是
2: 跟您情况一样吗？也没确权吗？
0: 他们我们队里头就三家没签字，剩下他们大家也都签了。
2: 就即便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确权登记证上面积少，大家也认同这件事儿了，只不过你们个别户不认同，对吧？
0: 对。
2: 村上有没有给你们相应的承诺？针对比如说确权证，因为咱们都有县里头，比如说我们磐石县有统一的文件，那我们的文件要求必须按照人均耕地来进行确权，但是大家过往耕种的这块地，原来给您分的地，大家的相关权益不受侵害，大家可以继续耕种，有没有这样的承诺？
0: 没有，他的唯一的答复就是给我什么答复啊？村里都是说的上面的意见，完了就是说政府说的是，就是说的县里的指导意见，但是指导意见，
1: 嗯，
0: 我始终让他给我拿出书面材料，始终他没给我拿出任何材料。
2: 嗯。是这样，我刚才不跟您提到了吗？第一点就是现在您自己的权益没有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可以放心的。第二点，他现在手里有

0: 的这个确信证，并不能对您的权益构成威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您也找到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您认为刚才您提到的说这种确权方式和你没有经过您本人同意就要下发确权证，它实际上在程序上是有漏洞的。那第四点，您应该做的应该到您乡里的经管站或者县里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反馈该问题，要求按照您当地你们自己实际的情况给您完成确权啊。
1: 哎，但是我插句嘴啊，我给那个我们农业农村局打电话了，潘石，但是发给我一个说的直属部门，也是农说也是农业农村局，他的答复我咋的？他说的谁让你当时你地分多了就不合规，我们就按人均分配。这个我都有录音。
2: 赵先生，你看刚才我问你了，就是说咱们这个职能部门呢，给出什么样的答复？然后您一直也没说啊，现在您咨询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相关信息啊。
1: 农村局我咨询了，完他给我就是这个答复，就是咋的？我们必须得按平均，谁让你多呢？
0: 磐石的赵先生，所以说了，现在您能做的是要求看相应的文件，比如您当地有指导文件，那么就应该这么办，是没有问题的啊。其实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 啊！
2: 来看看今天最后一位啊，农安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啊，吴先生掉线了 啊！
0: 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刚才有公屏有朋友说我们这个刚才可能这个线路有一点问题啊，大家听到的声音有重声，现在应该好了，我们正常节目在直播啊，正常在直播，
2: 是的，
0: 如果有问题大家在公屏上及时反馈，我们也提醒导播，大家不是光在外面接电话，一定要看公屏看屏幕，有的时候百姓帮我们反馈的问题比你们更直接更快速，
2: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问题，看到问题及时处理啊。
2: 如果说大家听到了现在已经好了的话，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啊，刚才可能说技术故障问题，所以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有重音或者说串台的这种感觉啊，跟大家说声抱歉。
0: 是的，也希望大家理解。那提醒大家，星期六星期日呢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后天呢我们将继续直播，为大家解决法律和政策的问题。感谢今天做客的白来富老师、刘清河老师、夏应杰老师，
2: 是的，
0: 感谢大家，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2: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那立足我们吉林黑土的资源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农场合作社包括整村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告别了传统大田作物的单一增收模式，因地制宜呢发展起了特色种植。那现在呢，通过特色种植的产业发展，已然成为了各乡镇盘活土地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包括稳定增收致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路径。
4: 大家还记得吗？在蛟河市东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呀，负责人梁东阳也是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适宜高品质的红薯生长这样一个环境，深耕红薯的规模化种植已经很多年了，把这份香甜的红薯也是做成了富民产业，让山地良田真正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田。而在我省的多地，依托这份黑土的资源，很多的特色种植啊，让这些小的作物也是撬动了大的收益，走出独具特色的增收路子。今天乡村推荐官为大家来去介绍来自蛟河市东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及我省其他地区特色种植促增收连农带农共致富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连线蛟河市东庆农业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梁东阳。你好东阳，好久不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你好李子，秀才，好久不见了。
4: 嗯，欢迎你。
5: 好久不见，但是对于咱们这个甜蜜的红薯来说，一直我们都是有惦记的哈，
4: 念念不忘啊。
5: 确实是这样。也先请东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合作社的发展上有没有哪些新的变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近两年来我们的变化很大。
5: 嗯，
6: 因为这两年我们合作社整体是规范化的升级，规模化的扩面，标准化提质，都是个全新的阶段。

0: 方。
1: 嗯，
0: 第一呢，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散户、零散、种植户，因为以前都是小农户，一家十亩、八亩，还有二十亩、三十亩的，现在我们的整体的统一的管理化了。也把品种的杂乱呢管理统一规模了，我们现在彻底实现了统一的品种、统一的种苗、统一的技术、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六统一运营模式。
1: 嗯，
0: 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我们要把以前的就是品质不参差不齐，现在专业的作为精品特色红薯主打产业，把我们红薯作为合作社的核心特色产业来深耕，做强做精。
1: 嗯，
0: 还有我们带动了农户覆盖面越来越大了，周围的农村的农户主动加入我们社抱团发展，不再他们已经不再是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还整体收益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头两年的效果。
1: 嗯，刚才东阳
0: 在
1: 接着，继续来给我们分享。
0: 我们现在呢，更加重视品质和口碑了，开始有意识的打造本地红薯特色品牌，不再只拼产量，重点拼的是品质、拼口感、拼市场的认可度。
1: 嗯。其实说到这个东阳刚才所介绍的，你看围绕着现在哈，我们很多的农户已经开始实现了抱团取暖，而且呢围绕着六统一之下，对于我们整个红薯的品质来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个提升，而品质的提升其实才会更大的获得我们市场的一个认可度。
2: 你看说到市场的认可度啊，最重要啥得好吃，咱们的种植户种起来才有信心。东阳啊，你得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大家都不相信说在吉林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么好吃的一个这个甘薯啊红薯啊，你得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咱这个红薯的品种种植都有哪些这个类型啊？然后在市场上跟广大消费者见面，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们现在种植的有烟薯二十五，有日系的品种榴莲蜜薯，这两年非常热门的一个品种就是榴莲蜜薯。
1: 嗯，
0: 还有红苗，还有爆糖的紫薯，包括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个品种叫白雪公主，大家听，白雪公主是什么品种啊？一想，哎呀，这个地瓜起的名这么好听，
2: 是白瓤的吗？
0: 哦，是白瓤的，非常非常白，它雪白雪白的瓤。然后呢，不仅雪白雪白瓤，吃起来入口即化，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1: 嗯。哎呀，说到这个，
0: 这两年我们主推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我们这个品种也是国内和国际上相结合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种。
2: 你看紧跟市场潮流。
1: 对，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个白雪公主哈，想象起来就首先是它的特别美丽，再一想这个口感如冰淇淋一样，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真的听完之后会垂涎三尺。而且说到这个红薯，真的哈，非常建议大家去尝一尝咱们这个东庆我们的这个红薯的一些相关不同的一个品类。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问我，秀才呀，谁家的这个红薯比较好吃，我说你们等着啊，要吃什么类型，
2: 萧何
1: 对他说的要吃这个蒸着的，我就当时这个向咱们专业的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东阳去请教，他说这个品种好吃，那个品种好吃，结果真的给大家这个买回来之后，大家真的是连连叫好，
2: 而且让咱们的推荐的信誉度也越来越高了。
1: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我们合作社在这个精品红薯的种植之上哈，那围绕着相较于传统的玉米也好、大豆也好这些粮食作物，我们对于农户的增收，到底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也请东阳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咱们传统的玉米啊，还有大豆也好啊，这是属于常规的粮食作物，行情非常透明，利润空间薄弱，因为它会受粮价的波动影响大，农户一年辛苦下来收益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0: 但是针对咱们精品红薯种植特色经济作物，它优势就非常明显了。第一，咱们一亩地的红薯针对于高于传统的粮食，高于玉米啊、大豆，它是2到4倍的收益。
1: 嗯。
0: 还有第二，它市场需求呢非常稳定，不像那个大豆、玉米啊非常透明，只有回收的地方是有限的，还有就是一些那个粮食储备点去回收。但是咱们红薯就不一样了，

0: 你小到小在田间地头，大到你仓储，还有全国各地的发货，而且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可以吃到这个红薯。因为现在红薯不仅是每人的需求品，而是每个人的健康必不可少的一个食物了。因为红薯它具有，就我记得在2年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红薯具有粗纤维食品，它对人体吃起来不仅具有各样的维生素的饱含量，还有那个膳食纤维补充也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人嘛都注重健康保养，这个红薯也是他们第一首选的一个食物。
2: 对呀，你看红薯助力健康，红薯也让我们去尝到了一个美味，满足哈口腹之欲的同时呢，还能够打造我们的一个健康生活状态。那其实刚才东阳跟大家去介绍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消费一端，很多的种植户啊对你这个管理模式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你必须得有一系列的标准化，口感的统一，种植的统一。那这些标准化包括肯定得围绕你看这个种苗啊、田间管护啊、病虫害啊，包括这个销售的一端。东阳，你在这个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围绕你这些标准化，你这两年又有哪些精进的做法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好的，我们现在合作社呢为什么这么稳定的往前发展，还有市场的需求量也这么大呢？我们的核心是全程的标准化统一管理。
1: 嗯，
0: 一，我们种苗的统一供应，因为现在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育苗的基地，我们现在已经扩展几百个育苗的棚子了。一到开春的时候，我们自己农户，包括我们身边那个多个村的农户的用的种苗，我们完全能供应给满足他。我们实现种苗的统一的脱毒种苗，我们都是从农科院统一采购回来的试管苗。我们杜绝了弱苗、杂苗和劣质苗，还有大家常说的病毒苗。我们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品质的统一，尝试的统一的发展。第二，我们田间统一的管理，从整地呀、还有提垄啊、栽苗啊、除草啊、水肥的管理全部统一标准，统一时间节点，合作社全程技术跟踪指导，不让农户随意的管理和粗放管理。有的农户说不行，你们的管理模式达不到我们标准，因为我认为老一辈的管理，我们都是这会儿不需要浇肥，也不用下滴灌，也不用那个控旺，我们就人工去翻点苗，不行。我们现在全部都是技术人员下到每家每户的田间地头，按照我们标准化怎么样那个施肥，包括那个红薯在膨大期了要注重水肥给灌了，还有包括那个红薯的叶长得多大了，我们需要控旺了，不是像以前人工去控旺，现在我们全部达到标准化统一的控旺，到哪个点我们就告诉他这个需要控旺了。因为红薯是根茎植物，必须要在下面土壤下需要膨大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红薯的属性啊、皮毛啊、条形统一在这个田间管理上给它管理好。
1: 嗯，
0: 还有现在三是病虫害统一绿色防控了。以前老百姓就讲究全部都是啊，我就是去哪个农资药、农资店去买点化肥或买点那个虫药去往地里一撒完事儿了。现在我们不行，我们采用的是绿色、安全、低毒防控的方案，统一配比、统一施药，保证红薯的安全、绿色、无残留，符合市场准入的标准化。因为现在市场对这个农残撤农残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病虫害统一绿色防控的上，我们是严控的把关。还有第四点，全程技术统一指导，种植的关键节点我们都会入户下地指导，解决农户技术的盲区，还有保证这个稳产高产。因为主要你种出的红薯，你不能说这多好看呢，你一亩地就收了个200-300斤，那不行，那农户没有收入了。我们在这种保质保量的情况下还让它高产。第五，统一收购、统一分级、统一销售，成熟后我们在田间地头让老百姓 就已经初级的分成四等，比如说我们的果都分成一三两一个等级，三八两一个等级，八两一斤半一个等级，一斤半到二斤又一个等级，残果就是残果，商品果就是商品果，我们统一让它分级初步筛选。还有我们红薯销售渠道与市场的反馈啊，我们已经实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秀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怎样实现的田间管理这块。
1: 可以可以啊，刚才其实说到这个田间的管理实现了这个统一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农户刚才在这个东阳介绍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点质疑，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种植哈，很多的一些科技范已经融入到其中了。那刚才说到这个收购包括销售，也请东阳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销售模式是怎么样，市场的反馈度又是怎么样，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
0: 我刚刚有点着急了啊，就及时的积极的交，把我们的销售模式及时的给大家那个汇报一下，因为也是老百姓最关注最想知道这东西，那我种完之后怎么办呢，能不能合作社给我卖出去，有没有上我们这来回收的，现在完全已经不用考虑这样的。为什么老百姓入社跟我们抱团取暖，就是因为我们给他多渠道多方向的去打通市场，因为我们现在实现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渠道销售。线下我们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大型的批发生鲜市场，还有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特色的门店、企事业单位的团购，最主要的一些外地的批发商已经固定的上我们本地来拿货。你已经真正实现了在田间地头可以上车的上车自由，就说白了，老百姓只要认可它的价格，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把红薯卖出去，直接数钱了。但是现在这种模式吧，只是怎么说呢，老百姓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到了秋天都属于收获的高峰期，因为价格可能不会有那个后期的缺的时候那个价格那么高，所以说呢我们还实现怎么的，不仅线下我们还有线上呢。线上现在因为电商平台非常发达，我们利用了电商平台同城带货、产地直发，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现在本地的一些网红都在给我们做那个推广，整体市场反馈都非常好。一些大网红啊在田间地头每天哈、啊都可以达到数万单的去给我们销售。为什么咱们这块销售这么好哈、啊？因为咱们交合本地的土壤、黑土地的肥沃，还有那个昼夜温差大，咱们种出来的红薯甜度高于别地方，口感糯无丝，粉质好，消费者认可程度逐年的提升，回头客特别多。外地采购商也非常对咱们的品质非常的认可。
1: 其实刚才东阳说到这个回头客哈，我觉得不用说过多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2: 所以你看，现在围绕整个就是说红薯的一个产业发展哈，让消费的一端特别的有信心。那你看，其实这不就是钱袋砸鼓的，就是这么鼓的，对吧？
1: 对。
2: 让咱们的种植户在红薯的品质化上也紧跟哈咱们的市场的需求。我想下一步啊，东阳，你对于整个红薯在品质的这个优化、扩充面积方面，是不是也有自己哈非常清晰的一个打算，咋才能拉长咱们的产业链，让这么高品质的红薯进入寻常百姓家，打开更多的一个交合哈红薯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打算？
0: 产品品质好，品质很好，但是外界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要做到对外大力的宣传，宣传的同时我们就要做到品牌的知名度的还有更高的提升空间，高端的市场。我们第一点是坚持优种优选，我们不断的筛选和试种更新优质新品种，适合我们交合土壤这种肥沃土地种出来的好品种，保留口感好的，说白了还有的是卖价高的，市场受欢迎，老百姓吃完之后说，哎呀，这个红薯种出来绝对比别的地方种出口感好，吃完之后我还想上交合去买红薯。第二，严控田间的品质， 全程的标准化种植。我们现在不天天喊着绿色种植，绿色种植吗？说说我们绿色的种植，严控化肥啦、农药啦使用了，保证原生态、好口感、好品质才能出来。第三，我们在田间地头，我刚刚我说过了，在田间地头，我们叫初步的分级分选，精细化，采收后严格分级。我们在田间地头已经分出来四等了，但是我们入库之后，我们还要精分细分，让它大小分级、品质分级，做到优品优价，提升商品率。第四呢，我们持续积累口碑，打造产地的口碑，依托优质产品积累回头客，慢慢打造咱们蕉禾本地生态红薯特色名片，逐步从卖家品向卖品牌、卖品质、卖产地升级。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品质的升级也是我们品牌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围绕着我们这个红薯的深加工的一个赛道，是不是在接下来我们也会通过和我们的工厂也好，通过和我们相关的企业也好，包括和我们的科研院所合作也好，在这一方面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拓展的想法和计划呢？东阳，
0: 有的，因为未来我们核心发展方向是补齐深加工，深加工是我们一直是我们一个短板，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因为我们从单一的卖生鲜红薯，升级为鲜薯销售加加工产品销售双模式。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能给我们自己一个常年的一个供给，还有我们能给我们自己红薯的一个短板。到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价格低落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入库了，入库做成深加工了，比如说做成红薯粉啦，还有红薯可以做成冰薯啦。冰薯，什么是冰薯？就拿出来一整根地瓜，就随时刻像冰淇淋一样，我们可以随时可以吃。我们还可以做成红薯片啊，红薯片就是个小零食，包括你家家户户里头，你不仅有土豆片，咱们红薯片是一样的，口感也非常非常好吃。最好最受欢迎的还一点还在家，我们可以做成地瓜干。
2: 对，
0: 是老少皆宜的那个小零食嘛。因为我们通过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延长储存的周期，扩宽销售渠道，规避鲜薯集中上市低价的风险。我们最终能实现的产业升级了，链条拉长，效益提升，让农户不仅种薯增收，更能依托产业链持续增收，把咱们蕉禾的红薯特色产业真正的做大做强做优了。
2: 谢谢东阳带给我们这份这个共同致富的美好曙光啊！真的，这个前路的这个曙光真的太令人期待了。而且就像你刚才所去讲的，四季都有红薯卖，季季都有红薯吃，咋吃就看咱随心配了，是不是？
1: 对，而且刚才东阳围绕着我们深加工的这些产品，也让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个期待不仅仅让我们的红薯可以在这个主餐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主食，更可以成为我们日常休闲的一个小零食。好，谢谢东阳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特色红薯种植之下促增收的一个好做法。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把这份特色种植促增收的好做法、好实践来和大家共同进行分享。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在上半时间段，我们围绕着特色种植促发展给大家做了很好的一个介绍。在蛟河市东庆农业专业种植合作社当中呢，围绕着香甜红薯的这份种植，把它做成了富民产业，把这份好实践好做法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那接下来围绕着特色种植促增收，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回忆来自于80后90后小时候的味道天天，而它的学名呢叫做龙葵。那接下来围绕着特色种植促发展，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龙葵的种植情况。
5: 龙葵这个项目呢，源于小时候童年的回忆，儿时的味道，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吧。包括龙葵呢，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首先第一点呢，龙葵里面含有很高的花青素。第二个呢，龙葵里面有很高的龙葵碱，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搜索一下啊，龙葵碱它能达到致癌的效果。所以说呢，当年在我毕业之后那几年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呢，当时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这个视频号都没有啊，所以说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搜索。那我一查，它这功效很多，然后呢，当年我了解的这个情况，市场上还少有 啊，就像现在很身边有很多人都说啊，他说你做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小众化的产品。
20: 嗯，
5: 那我就会经常我会反问他们，什么叫做小众化？小众化只是你不知道，只是市场上种的人很少。你当我把它种出来那一天，或者是我能带动很多人种那一天，我这个东西就是大众所需的一种产品。那么我们小时候吃到这种龙葵呢，绝大多数是黑颜色的，黑紫色的。
21: 嗯
20: 嗯
5: 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到这个龙葵呢，都是长在田边的。
20: 嗯。
5: 啊，都是长在田边的。而现在的，经过我这几年的培育之后呢，它有哪几个优势呢？第一点，它的成熟期比较早。
21: 嗯。
5: 那么我们小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龙葵，你是在哪个时间点吃到的呢？一般应该是在，
20: 好像应该是八月份左右吧。
5: 对，一般都是在
21: 时节。
5: 对，一般都是在九月份。
20: 嗯，
5: 尤其是在这个咱们春城下第一场霜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黑紫色的龙葵。
20: 嗯，
5: 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太长。而现在呢，我们是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把它的生长周期缩短。
20: 嗯，
5: 我们第一点，我们可以做到早熟。
20: 嗯，
5: 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龙葵的多元化。
21: 嗯。
5: 很多人他只知道，哎，龙葵不就是小时候吃的这个黑猩猩嘛，黑紫色的，对吧？
21: 嗯、
5: 啊，包括秀才应该小时候吃过黑紫色的，对吧？
20: 对。
5: 但是现在经过我们的培育，我们现在有四种颜色的龙葵。
21: 啊，这个挺打破传统认知的。
20: 对，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是哪几种不同的
5: 颜色？四种颜色啊啊，但是它分期成熟的。
21: 嗯。
5: 第一种是咱们常规认知的黑紫色的，
20: 嗯
5: 啊，酸甜口，对吧？第二种是甜蜜度自然生长的甜蜜度能达到16的黄颜色的龙葵，
20: 嗯，
5: 第三种是成熟的果实，就是绿色的，不是生的哈，它成熟的果实就是绿色的，
20: 嗯，
5: 第四种很特别，很特别，
21: 嗯，
5: 是红颜色的龙葵，红色的。
20: 哎，刚才你在介绍这四种不同的颜色，其中介绍到第三种的时候，我的这个舌底下不由得产生了一股这个酸水，是因为小的时候咱们还有另外的一种这个浆果，叫做灯笼果，是绿色的。这
21: 灯笼果老酸了，
20: 其中是带网状的这种。所以刚才在王天介绍的过程当中，介绍到绿色的这个龙葵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在舌底有不由的就产生一种酸度的这种感觉。
21: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四种不同品类的龙葵的时候，我们首先按颜色呀，包括那它在除了颜色上、口感上，还有哪些区别吗？包括在整个的食用价值方方面面种植上。
5: 嗯，它最主要的呢，我再说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从它的口感上，我们这个现在种植这个龙葵，首先第一点，它打不了任何的农药。
21: 嗯
5: 嗯，因为龙葵呢，它本身就是草本植物，你打农药，它和草就一起消亡了。
21: 嗯，
5: 所以说它是纯粹的，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什么样的味道，现在我就还原它什么样的味道。只是说呢，在传统的基础上，
20: 嗯，
5: 我给它增加了农家肥，纯粹的农家肥，促使它这个生长和口感好一些。第二，像我现在呢有室内和室外的，啊，为什么我会在室内种植一些龙葵呢？防止它水分太大。
21: 嗯
20: 嗯。
5: 那么多年以前，我们小，你看，像我是90年生人啊，像我那个年代呢，雨水特别大。
20: 嗯。
5: 雨水一大的话，所有的农作物它的甜度都会下降。
20: 下降，对。
5: 对，所以说现在经过我们的改良之后呢，我们会在室内来进行种植龙葵。
20: 嗯
5: 啊，然后我们在室外呢，会采取这个科学的这个种植措施，比如说我们不打农药。
21: 嗯。
5: 第二，我们会选择的地址呢，它的土壤是有要求的，得是黑土地。
20: 嗯。
5: 说了这个通俗的，它得是有劲儿的。
21: 嗯。
5: 第三，我们要远离这个其他农作物种植，就是经常打农药的。
21: 嗯。
5: 第四，要远离这个，因为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这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污染非常严重，所以说第四，我选择的位置要远离路边的，啊，所以说综合这几点，造就了现在我们培养出了这个龙葵，口感好，然后呢颗粒还大还饱满。那么从种植来讲呢，龙葵它需要的间距比较大，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扩散型的一种农作物，那么要求它的通风性得好，那就造就了。我们种的这个数量会比普通的农作物，要少，它的株数要少，但是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它一串现在基本上能达到黑紫色的龙葵一串能达到10粒左右，黄颜色的龙葵 一串能达到十二粒左右。所以说大家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龙葵呢，它正常长的高度就是一米多一点，
20: 嗯，
5: 然后它的上面密密麻麻的结了那么多小串的果子，
20: 嗯，
5: 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秧就会坠折的
20: 坠掉哈。
5: 所以说我们在它成熟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就给它采收，
21: 嗯
5: 啊，纯粹的人工剪，没有好办法。实话实讲啊，最开始的时候农户他不认为这个东西能行，
20: 嗯
5: 啊，跟他也说不上两句话，他觉得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东西我们家房前屋后都有嘛，
20: 嗯，
5: 包括这个周围经常沟通的都是村民嘛，
20: 嗯，
5: 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在我家就能有，你怎么能卖出钱呢？
20: 嗯，
5: 最开始农户都有这个质疑，
21: 嗯，
5: 但是呢，当我真正种完并且真正实施的时候，哎，村民的想法就变了。因为龙葵嘛，它本身就是药用价值很高的一种中草药，
20: 嗯
5: 啊，它也成熟之后是一种水果。那么接下来呢，会跟这些药厂啊会进行深入的探讨，比如说龙葵碱的提炼啊，我们有没有深度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宽容区给我介绍的这些，嗯，这些公司，它能够把这个龙葵做成龙葵饮料，包括龙葵酒、龙葵酱。啊，这个是我们在接下来会深入探讨的，把这个龙葵不仅仅是成熟的水果，能够带动农户产生这个增收，也通过它的这个深度的研发，也和农户进行增收。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说到特色种植产业促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全省各地哈，因地制宜，大家根据自己的土地，根据相关的一些区位优势，都在发展特色种植，而且有了一个很好的为农业提质、为农民增收的一个好的一个实践。而说到特色种植，在我省的食用菌种植来说，也是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表现。那说到食用菌，我们来自于汪清哈，因为山区的一个优势，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为我们食用菌的种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沃土。那接下来特色种植促发展，我们来共同分享来自于大北沟村木耳种植的一个好做法、好实践。那同时在大北沟村还有另外的一个好的经济作物，那就是不老梅。那在不老梅的销售上，又给我们的农户在增收包括我们的产业链延伸上带来哪些好的一个效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特色种植促发展的好实践、好做法。
0: 我们的这个优势其实主要还是源自于我们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优势，因为大家知道咱们这个汪清在吉林省的东部，我们在山区，所以它早晚的温差是非常的大，然后它产的那个木耳，它增长的速度会慢，但是它那个肉会非常的厚实，吃着口感会非常的好。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这个标准，因为一旦它形成产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在菌种育菌上，还是在我们生产菌袋上，包括我们定制车间在育菌的这个过程当中，品质是能够保障稳定持续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木耳可能会你这次买的是一个口感，你下一次买的是一个口感，可能你今年买的和去年买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标准，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是标准化的，所以它出来的这个木耳也是标准化的，它的口感会持续稳定，
20: 嗯，
0: 始终都是这样。
21: 对，
20: 刚才就像谭书记所说的，可能他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是用两年今年或明年这个购买的木耳进行对比，有的时候我实话实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进行购买木耳的时候，可能同一袋的木耳的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21: 哎、
20: 包括它的这个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21: 确实是这样，东北啊，对于好的木耳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叫啥，叫肉头，
20: 对，
21: 一定得是肉头的。那汪清的木耳，它的肉头就像刚才谭书记去说的，它的标准规格也让我们汪清大北沟村的木耳是有了坚定的一个信心。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两年在销售上推广上的一个心得。
0: 就像黎子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最开始都是通过，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过线下的方式来帮助企业去推广，但是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自从线上销售已经非常普及之后，我们也在探索这个方面。去年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村的这个致富带头人也一起研究，说我们能不能开展这种线上的渠道去 增加我们这个销售的一个渠道。
20: 嗯，
0: 然后我们也经过，当时我们是经过几个月的尝试，在抖音平台我们去尝试的去做这件事情，目前看还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去年的时候，刚开始那个九月份的时候，也是赶到丰收的这个季节嘛。我们只是一个辅助啊，辅助帮助企业去建立一个这样的，开始都是第一步很难嘛，就帮助企业去打开这个第一步，然后帮助他怎么去做，然后我们帮助他播。当时我们那第一个月的时候其实就很好，有了一个开门红。当时也确实赶上这个流量也比较好，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销售额就达到了80多万。
21: 嗯，哎呦真好。
0: 但是我们也是，你就是总是帮扶也不可以，因为毕竟他要我们撤的时候，他们要能够独立的去把这件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20: 对。
0: 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又不停的在沟通，然后慢慢的他这个就可以独立的完成，而且也培养了一些就是我们村子里自己的一些主播。
20: 嗯。
0: 现在这个账号他们也在持续的运行。

0: 也比较稳定，可能大概一个月也有30几万的销售额吧。
1: 其实围绕咱们汪清哈大北沟这一块来讲，其实不仅是食用菌木耳，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山区，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乡间的宝贝。而且其实谭书记包括咱们带领的驻村第一书记团队来入驻咱们大北沟村，这些年也是不断的寻宝之旅。不仅是木耳产业，在你们村是不是这个花青果吧，我记得是包括富含非常多对花青素的这样的好的天然的大自然的馈赠。谭书记也用咱们驻村书记应该有的这种哈，助力咱村好发展的产业风貌，也跟大家好好的推荐推荐咱村的宝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太好了，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其实这个不老梅，我在没有来到大北沟村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说过。
2: 嗯，
0: 它的学名叫黑果仙蕾花秋，灌木同科的。其实它的品种和蓝莓应该是属于同科的，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花青素含量、醇类含量和营养素的含量是野生蓝莓的20几倍之多。这个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是目前已知水果类里面最高的。但是花青素含量一高，它那个口感就会非常的酸涩，所以把它当成水果吃，其实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然后我来的时候，我们村子里就有2万棵这样的树在山上，因为它不能销售出去，所以就荒在山里了。然后我们也尝试着说，因为这个放在那儿很可惜，它东西是个好东西，然后我们就不停地去找一些专家，找一些企业，看看这个东西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废为宝，真的走出山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尝试着去吃这个东西。后来我们也试了很多，最后就是把它做成原浆和那个冻干粉，就这两种产品。经过1年的时间吧，然后我们这个也达到了一个2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我觉得现在大北沟村无论是产业还是电商都有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我希望大北沟村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勇气迈出那一步，让自己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2: 那立足我们吉林黑土地的这份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家庭农场合作社，包括我们相关的这个每个村哈，都在告别着单一的增收模式，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种植。那无论是通过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发展来说，盘活了我们土地的资源，同时也给我们很多村民在就地就业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在稳定增收上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交和市东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围绕着香甜红薯做成富民产业的好做法好实践，给大家做了分享。当然还有来自于我们长春市龙家镇龙葵种植，以及来自于汪清县大北沟村在木耳产业发展以及我们的不老梅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特色种植促增收，连农带农共致富。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

0: 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是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啊。行，你慢慢调吧，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去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3年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啊，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88-77-78的。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那么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一百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儿丫儿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顺呐、啊！再说多顺呐、啊！啊，起这么个名儿，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
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奢望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拉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啊，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等人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

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夸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你天天每天都很沮丧，丧着个脸，对任何人都处于一种抵抗的状态，那不好意思，那老天爷给你的机会也被你一脚蹬开了，就是这样。好吧，宝贝们啊，这个世界值得，这个世界非常值得，前提是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接下来我们在电台端呢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

0: 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就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苦苦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苦苦的分泌。你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那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感觉，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羊啊。雨山上阳光老山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
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啊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我是云南的，听听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迪士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不？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烂事的，是不是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

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丫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呀、啊、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嗯！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释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煮，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干嘛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你那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儿。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能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给他甩过去。老娘不是差你这几个钱儿。你家人就是不行，你家这儿子就不过关。哎，你得把这件事情的本质得看明白喽，跟钱有啥关系？跟钱没有关系。从婚想要把这个彩礼要过去这一系列的事儿，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废柴，这样男的谁爱要谁要，这样的烂养的家庭谁愿过谁过。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竟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盒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3: 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那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啊，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嗯，维护的还行。嗯，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嗯，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他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嘛，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而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在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毛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这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其实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是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啊，别扯了。刚才说到哪儿啦？说到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丫姐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2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6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
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就是属于那个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个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你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这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他，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处对象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整那些甜蜜什么这亲亲抱抱举高高，我总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理性一点，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完了借口来凑，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来看下一条。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特别明显的试图激怒或者是制造紧张焦虑，一旦有所反馈，变成对方情绪不稳定；没有反馈，则能持续很久的挑衅激怒。还称是为了锻炼我的抗压能力，让我不要因为变态领导回家哭，为了让我对一些伤害脱敏。这不是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U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是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了，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他就是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捏回，重新捏形来寻找他作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100%确定你老公在外边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撩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保持清醒，然后做出一个及时止损的正确决定啊。默默说这发际线姐们啊，我本儿又太大了，我还真就不是发际线的问题，我从小到现在就是老本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啊，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那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丫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啊，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某某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头，好不好？这怎么这老邪叫某某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某某，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某某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某某。都是你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一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
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你说多损，我那个我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那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嗯，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了，完了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个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了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的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你现在这不也像个人似的吗？我真的，我在群里我直接回我说爸，其实有些话你要不会说你可以不说啊，你这笑话你说你多伤人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真的呀，气死，嗯，这就是亲爹，真的了，这就是亲爹，你这写着没有啊，你说这说这话，你说这像人说的话吗？不是，这像对人说的话吗？

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下的时候长老吓人了，嗯，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磕碜呢，血黑通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着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密密麻麻就全老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Y19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来旋，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巨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那谁道他吃啥了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说生下来像猴子似的，咱也不知道啊，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比较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你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嗯，说说话就好这样式的，呜呜喳喳的啊，那你说咋整的，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就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嗯，敞亮还行，还行，都没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

0: 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刘朋友。
2: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就是很，我像很多的家庭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是为了孩子维持这个家。
0: 嗯。
2: 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感情了，
0: 哦、
2: 但是就是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0: 孩子多大了？
2: 正因为您经常说孩子五岁，所以没有感情这个婚姻维持这个家，对孩子并不是好。我现在真的很矛盾，他已经第三次这一个月了，就第三次打我。
0: 过去的五年也经常打你。
2: 我们结婚七年。
0: 打你是家常便饭。
2: 不是，就这段时间。
0: 为什么？你出轨了？
2: 他就看着我，他一会儿说我有外遇，
0: 哦，
2: 一会儿说我打麻将，实际我真的没有打，我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我们条件不是很好，房子车都是贷款买的，而且都是我家出的钱贷款买的。
0: 那为什么近期他
2: 我做点小买卖，我们就一直就维持这个。他开出租车，
0: 他听到什么传言了吗？
2: 信任我，他经常不开车，他跟着我。
0: 是，我现在听出来了，他打你是出于他极端的情绪，他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杜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的妻子肯定外面有男人了，因为出于这种憎恨，他才出手了。否则的话，如果他是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这七年你经常挨打，但你刚才说没有，就是近几个月，他突然有这样极端的情绪和行为。他总怀疑我他妈出轨，开着车还跟踪你，是吧？
2: 嗯。
0: 那这位朋友，就这种不安全感。
2: 但是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打麻将，因为我很。
0: 这位朋友打麻将不算个事儿啊！那谁没有点业余爱好？那不是个事儿。那个如果是单纯因为这个事儿，那不绝对不你们家他贷款的买车买房都是你掏的钱，不是他的钱，也不是败坏他的钱，对吧？根儿不在这个小麻将上。
2: 但是我真的没赌。
0: 这位朋友，您没听懂我的话吧？你说你赌是个借口。他真正的根儿不在于你在外面打小麻将，明白吗？
2: 嗯。
0: 他现在认为你在外面有个男人。
2: 哎呀，我真的也没有。
0: 当一个男人去怀疑另一个女人在外面有人的时候，无外乎第一，无风不起浪，女人确实出了问题；第二，男人出了问题，因为他担心女人有一天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我不知道你俩到底谁出了问题，多疑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平复自己丈夫多疑的性格。他的多疑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位朋友，变态了都啊！
2: 基本上，昨天因为我去进货晚回来，因为昨天晚上车还堵，因为我得搁里边逛老半天。
0: 他就认为你跟别的男人出去了。
2: 嗯，他认为我去打麻将，或者是跟别人男人出去了，回家就把我打了，而且当着孩子面吵着，我不想当孩子面吵着。
0: 当着五岁的孩子面打了你，骂了你。
2: 当孩子面吵着，没当孩子面打，之后孩子睡着了他又打。
0: 这位朋友啊，
2: 因为我
0: 现在
2: 说不过他，
0: 我想问你三次
2: 了，他就让我承认。
0: 你先听我说完。
2: 嗯。
0: 向你道歉没有？
2: 我说让他向我道歉，他不向我道歉，只说行了行了，对不起，我睡觉。
0: 然后过两天又打你一顿，那你有没有问你丈夫？你怀疑我外面有男人，或者怀疑我打麻将，你的根据是什么？
2: 他调我这些电话，的确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是好玩麻将，但是我真的没去，他就调那些电话完。
0: 就这位朋友，我就算我好玩麻将，你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玩麻将的习惯？我又不是豪赌，你没有工作。
2: 我自己挣钱。
0: 你有能养活自己是吧？
2: 能，我因为现在
0: 他有什么资格就这么跟你
2: 说话？我一说离婚，他就说他又不离婚，他总说离婚完他就房子又想要，啥都想要，就要我净身出户，我不可能，他照顾不了孩子。
0: 你老公外面有没有人呢？
2: 对，
0: 他这么千方百计的诬陷你、污蔑你，然后还把你往外赶，他有没有问题啊？
2: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他没有。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制造你们之间互相猜忌，我只希望你明白，我们的婚姻呐、啊，不能完全只剩责任。如果真的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能领悟到，如果孩子真能幸福，首先必须夫妻得相爱，对吧？所以我们努力去爱。我们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无凭无据的不断的诬陷
2: 我，
0: 而且你先别管你说不过他，你说不过他，说明他不尊重你，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的话，他必须得向你道歉。他不懂得尊重你的话，这婚姻也就结束了，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变本这么三番五次的打我们，他养成了打人的习惯，上瘾的，明白吗？
2: 对对对，
0: 他们以后没借口就得揍你，啊？
2: 他爸也说。 他爸也这么说，他爸都指使我离婚，说这孩子你就不应该买个房子，你说你拿钱买房子那生孩子，结果换来的是他没从来没关心过我，说这就像说的别人说买过什么，他没给我买过任何东西。我也不
0: 想，你想跟我说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你的男人，你然后给一个你不爱的男人生了孩子是吗？
2: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只想孩子有个快乐。
0: 那你得找一个你爱你的男人生啊。那你当初为什么找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照你这么说，连他爸都反对你们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爸更了解他儿子，是吧？
2: 对，他家谁也管不了他，谁也说不过他。
0: 那我到这里倒想跟收音机前那些还没结婚的人分享一下，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跟他结婚？
2: 只能说自己傻。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你傻，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爱他，对吧？你还是欣赏他的优点，是吧？
2: 就是我现在
0: 他身上还是有吸引你的。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目的是让你去努力的回忆，唤醒你对他的欣赏。为什么要唤醒对他的欣赏？因为我们还希望能不能去寻找那么一线生机，能不能再爱上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爱上他？因为我们的孩子才五岁，明白吗？
2: 是，我也想这些，因为始终我想和平离婚，但是他就不和平离婚。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刚才我的呼唤毫无意义，你不可能再爱他，对吗？
2: 有意义，
0: 我也不可能欣赏他，我也不可能再忘掉这些猜忌，跟他平心静气的聊一聊夫妻之间的情和爱。七年前我们怎么相识的？我为什么选择你？你身上什么优点吸引了我？你是个男子汉，你是不是你把他优点放大？你都不想做这些事儿是吗？
2: 他不跟我唠。他认为我一无是处，他说过这话，说的我有钱，因为我们各过过现在用房贷车贷，他还房贷车贷，我负责日常的生活家庭，因为我和孩子托儿费，所以我家庭生活费也都挺多的，可现在我们始终过着分着过呢。我说然后
0: 你们为什么要分着过呀？
2: 他说这钱到我手全都没，但是我都没花过。
0: 你们这个分着过是指经济上分着过，还是生活方式也分着过？
2: 没有，经济上。
0: 这位朋友啊，你们之间没有了尊重和信任，这个夫妻之间呢所营造这个爱巢也就摇摇欲坠了啊。
2: 我始终很信任他，但是他对我三番五次的伤害我。
0: 所以你要平心而论，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事儿，你却总是在刻意伤害我。如果你要有人了，你告诉我，我成全你。你跟他好好推心置腹唠，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这么不尊重我，何苦折磨我呢？如果这种心理障碍他总是不断的放大，那这位朋友，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不仅没有幸福感，你还把你五岁的孩子给害了。他下次可能会亲眼看到他爸怎么打他妈的，这样的话对你的孩子不好，明白吗？
2: 孩子吓哭了。
0: 他才五岁，他的内心就会有恐惧感。
2: 啊，就是女孩。
0: 您的孩子的未来，他的幸福和健康，取决于你是否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明白吗？如果你继续这么懦弱无能的忍受。你第一个害了的就是你孩子，然后是你自个儿。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大可老师，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啊，不麻烦，唠唠吧，您说。
1: 我今年68岁。
0: 哦。
1: 68岁吧，我老伴儿去世了。
0: 哦哦。
1: 去世了吧，我找一个52岁的。
0: 嗯。
1: 见面3次。
0: 嗯。
1: 他问我你有多少钱，有房子没？我说有。
0: 嗯，
1: 我有2套住房
0: 啊。
1: 他问我有多少钱
0: 啊，
1: 我说我有20万
0: 啊。
1: 完了他说我吧，他说他年轻
0: 啊，
1: 才52岁。
0: 哦，
1: 他要办个厂子
0: 啊。
1: 办个厂呢，他说得，我说得，那你办厂得需要多少钱呢？
0: 嗯，
1: 他说你给我拿出10万
0: 啊，
1: 10万块钱。
0: 哦，
1: 10万块钱，我寻大哥老师，我先问问您，
0: 嗯，
1: 这靠不靠谱啊？
0: 那肯定不靠谱啊！
1: 啊，
0: 如果他跟你是这个有2种方式啊。
1: 啊。
0: 你刚开始说别人给你介绍个老伴儿是吧？
1: 啊。
0: 如果是恋爱关系，那肯定不靠谱了，
1: 啊，
0: 对吧？人家没有相中你这。

0: 这个人也不想照顾你，人家只相中说我用我的青春换你兜里的钱，是吧？咱们交易啊，当然用他的角度，他比您年轻嘛啊，虽然是他，因为他的青春啊，那也是他的青春。第二个也靠谱，为什么说也靠谱呢？咱俩合伙呗，是吧，老大哥啊？咱俩别做夫妻，那多尴尬。咱俩合伙做买卖，你投10万，我开个厂子，将来你分多少红利，对吧？这就靠谱。啊，如果咱们合伙做买卖，这靠谱。咱们谈谈呗，你什么项目，是不是？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您不感兴趣，我对投资不感兴趣，我只对这个找个老伴儿感兴趣，那显然不靠谱。
1: 我
0: 说真心话，这是您就老，我听出来您就是找老伴儿。您呐，要明白一个理儿啊。如果真有一天一个人直言不讳跟你说啊，50-60岁老人，一个老太太说你有没有钱呐，有没有保障啊，这个正常。明白吗？这个你别人说物质，因为人家一把年纪了，你也一把年纪了。说白了，人跟你搭个伙做个伴儿，是吧？比你年轻还能照顾着你点儿，那人家得图点啥，对吧？这个正常的，你别觉得哎，这样女人太物质，不物质。如果你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老伴儿，说了这那个，你的房子钱，哎，我倒觉得这人挺直白的，啊，挺爽快的，啊，你要因为人家为啥问你这些，觉得还挺相中你这老头的。但是得有保障啊，这些都有，那好，咱过日子吧，对吧？我有点保障就行，是不是？但这位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您的这位老人家说，那你给我拿10万吧，我先投做买卖，等我买卖这个得做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他也没答应你跟您结婚，啊，也没答应您做您的老伴儿，对吧？所以说他是出于利用您的心，利用您对他的喜欢，对他的中意。那你不稀罕我吗？你稀罕我，你给我拿点钱呗，哎，这叫利用，这个不叫感情。真正有感情的想跟您过日子，说提出这些问题没毛病，但是马上说呢，咱们好好过，我会照顾你啊，我呢，你有房也有钱，我有保障，我心就安了，这没毛病，对吧？你看咱都60多岁了，你跟咱在一起，老伴得让人图点啥，对吧？咱得有这种想法，不能够就单纯的认为跟我在一起就不要图我的有没有钱有没有房呢？那人家老人家的也你是男人，你都觉得没有保障，那女人更没有保障了，对吧？哎，所以说老人家他要是像刚才您所表述那样啊，人家没跟你谈感情，也没谈婚姻，谈的就是利益，那你说对不起，我们不适合，是吧？那这不很简单吗，老人家，对吧？那如果他奔你钱来的，那钱炸光了，不就弃你而去了吗？您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您要的不是用钱买来的感情，您要的是两个人吧，都挺得脾气。
1: 大哥老师啊，我说一句，我大他16岁，
0: 我听出来了，您68，他52吗？
1: 啊，
0: 对呀。
1: 他说意思，我说咱俩年龄差的太大了
0: 啊。
1: 完了，他说不大。20多岁才好呢。
0: 你告诉他我没有那20万，我兜里就1万块钱。他马上说咱俩差距太大了。
1: 哦，那说明还是不行啊。
0: 你这话得哪先哪后。如果说你前在后，说他就是稀罕你，说老人家我这个你比我大16岁，我会像照顾我爸一样照顾你，我就反正我跟你在一起感觉温暖，我就愿意跟你搭伴儿，我不图你啥，我就图你这个人儿。然后他说你兜里有多少钱，那可以啊，你可以告诉他。哎，这个顺序吧，我们还有点谱。咱们是在让他扪心自问，你是出于对我的爱心，还是出于一颗恶心？是善心还是恶心？你问问他，对不对？咱们得找一个善良的老伴儿吧，对吧，这位朋友？
1: 对对对，
0: 这最起码的标准吧。保障我肯定给，但是我找的老伴儿必须人心地好。你心地好，然后我有保障，咱们在一起过日子。别找个心术不正的。
1: 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啊，
1: 好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1: 啊，我那什么，我想跟您说一点事儿啊。
0: 啊，唠唠吧，啥事儿？
1: 无意之中，我听见就是我老公和别给别的女人打电话，我就听着心里挺不舒服的呀。
0: 啊，说。

0: 说了啥？
1: 听了啥我就不用说，也没啥。完了之后我就感觉心里不得劲。完了，
0: 你不说说了啥，我没法跟判断你老公是否出轨了。您别，您什么话都不得劲儿。我要跟我有的时候还跟我，比如说跟我女同学、女同事打个电话开个玩笑，那我妻子在身边，都在乎了，那完了。你得说是说啥了？他说：“亲爱的。”
1: 我那没有，那没有，我听得不太清，反正好像就是也没说什么太过分的话，我没太听清。完了，我就听了两句，就是没太听清的话嘛。但是我就感觉那边指定一定是个女的，她不是男的。
0: 啊，是个女的很正常。
1: 完了之后我就相信，我就在抢她那个电话，我就问她是谁，她就一直不给我，把她衣服那个兜都拽坏，她都不给我。
0: 您不相，这位朋友啊，您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1: 八年。
0: 哦，在您的观念当中，你的老公娶你之后不能跟别的女人有任何电话来往？
1: 能，可以啊，但是他就是不能背着我呀。
0: 啊、
1: 但是他那件事是我背着我，
0: 为什么要当着你面啊？这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我结婚之后不代表我这整个人就是你奴隶了，我有自己的空间，我还有异性的同学、异性的同事、异性的过去的朋友，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你多虑，那不很正常吗？
1: 但是不想让我知道，我就感觉背着我给别人打电话，我就比较吃醋啊。
0: 是吃醋，还是一直怀疑老公在外面有人？
1: 不是，我就那一刹那间，我就感觉他背着我。以前他没有，就是以前哪有面人倒是怎么打都行，但是我就感觉你背着我打电话，
0: 哦、
1: 我就挺吃醋，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不对。你就当我面打打都行。
0: 这是你老公的一个坏习惯。
1: 啊。
0: 嗯。
1: 他以前也没有过，就是。
0: 对啊，所以这是个坏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位朋友，如果我们每对夫妻把自己在爱人面前都是一张大白纸，都是透明的，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啊，
0: 每个人都应该允许对方有，每个家庭每段婚姻都应该允许自己的爱人有点小秘密，有点自己的空间啊。当然，这个秘密底线是不要出轨，对吧？
1: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吗？
0: 所以咱们就不应该怀疑啊，无凭无据。因为老公跟别人一个女人通个电话，你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话语，是吧？别人说还做，
1: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从他说话那个感觉，他说话挺温柔的，不像说就正常的，就是那种咱们就像那个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那正常打的话。我感觉他的通话，
0: 我和我的异性朋友和异性同事、异性同学，我说话也挺温柔，那就代表我和他有关系啊。
1: 那是我心眼太小了吗？
0: 那您说呢？
1: 啊，之后我就一直问他，
0: 八年来对你好不好啊？平时爱不爱你啊？
1: 挺好的，
0: 有没有责任心呢？
1: 我的脾气一直都挺不好，他一直都挺包容我的。
0: 那你看问题不在于你吗？
1: 完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我就打了，结果那个电话是关机的。完了之后我就在他那个手机，他那个
0: 没准打电话的人是他曾经的恋人，没准打电话人是曾经追求过他的女人。
1: 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女的，应该是我侄子。他跟我俩说，他现在就是他做的那个生意买卖上的就是认识的一个女的。
0: 对呀、
1: 啊。就是、他说我只是没事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还行的那种吧。
0: 啊、可以沟通两句，异性朋友。
1: 就是属于同事啊、嗯。
0: 对呀、啊，唠两句话。
1: 对他就是。
0: 之所以不让你去知道真实的号码，不让你去跟他沟通，怕你让他丢脸，你再破马张飞给人一顿骂，他以后怎么跟人交往？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在他那个手机，他以前给这女的打过电话，就是他无意中通话界面不有录音吗？他录上了十多秒，我听着他跟那女的就他俩之前他俩就打过电话
0: 啊，录上十多秒说啥了？
1: 没，就是正常的唠嗑。
0: 正常的唠嗑都正常，你为什么非得把男女关系上扯呢？
1: 但是他为什么要背着我给那女的打电话？我就
0: 怕你误会呗，这很简单的。我这位朋友啊，很多夫妻之间，那我们不允许，我们娶了你。或者我嫁了这个男人，我这辈子我就不能跟异性接触了，我不能有异性朋友。
1: 嗯，对，现在
0: 我跟你说，凡是如果家庭当中有一方就看管着另一方，兼顾着另一方，不允许和异性接触的那个人，早晚有一天得出轨。他好奇呀、
1: 啊，
0: 对吧？他好奇心特别强。我这跟他生活八年了，我连跟别的女人看都没看过一眼，我好奇。
1: 没有，大哥老师，我以前不是那样的，
0: 现在也
1: 不
0: 要那样。你知道我为你着急，你的这种多疑和自害，这种自我的那种耍性子，会把自己的爱人往别的女人怀里推。
1: 我
0: 这是很多女人很愚蠢的地方。聪明的女人面带微笑，有的时候小细节上睁着眼闭着眼，尊重自己的爱人一点空间。只要他平时对我和孩子对这个家庭是有责任心的，你记住，一个男人如果出轨了，他会在方方面面表露出来，比如说对妻子。对家庭根本不闻不问，对你的一些生活细节他都看不到，明白吗？那
1: 就
0: 真正出轨是那个人的情况。
1: 我俩现在不怎么在一起。

0: 平时多跟他发发微信。
1: 我俩那个
0: 平时多通个电话，没办法，因为你们家得生活，得生存，他不得不出去开车，对吧？
1: 那是我，就是我多疑的这件事是吗？
0: 您说呢？您既没多疑，没捉奸在床，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言语。
1: 我感觉我做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件过分的事儿。
0: 您还做了什么？
1: 我当着别人的面给他打了。
0: 你男人没揍你就不错了。
1: 我特别是不是特别
0: 过分？我问你，他能不能打过你？
1: 能啊，我打不过他呀。
0: 那他为什么不还手？
1: 因为他要是动手打了我，证明我俩的婚姻走到头了吗？他现在还没到那个。
0: 因为他爱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老公打老婆的也都是。刚才刚放
1: 电话。他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我生气。
0: 那你还不知足？你再这么捅过下去，就把他捅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记住，再好的男人，越是好的男人，他也有底线。你要把那个底线给捅破了，他会很寒心，他会跟别人说我对我妻子那么好，但他仍然不相信我。
1: 大可老师，但是现在
0: 信任是一种力量，信任是一种感动，信任也是一种爱。但现在我看得出您不爱他，你只爱自己，你只爱自己，可千万别的女人给把老公夺走了，是吧？我不知道您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哪儿。你没有工作，
1: 我俩结婚半年一直都没有小孩。
0: 你在他心目当中既是妻子也是孩子。
1: 我说我俩，我不安全感可能来自我俩结婚半年一直都没有小孩吧。
0: 跟没有小孩有什么关系？
1: 但是我就感觉特不安全。
0: 有小孩就安全了吗？刚才那位女士孩子五岁，她安全了吗？还有几个有两岁带着两个孩子老公在外面找好几个女人的有都是，有孩子就安全了？这位朋友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们俩的婚姻的稳固源于你对他的爱，明白吗？不源于你为他生几个孩子。你这么想多幼稚啊！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个世界上恐怕能够这样包容你、这么迁就你的男人，也就这一个。我们唠到这里。
1: 谢谢大哥老师。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1: 你好，这位朋友。
22: 你好，大可老师。
21: 哎，你好。
22: 有些事情跟您唠唠嗑感觉那个什么。
21: 嗯，唠唠吧。
22: 这样啊，我爸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的老家在农村。
21: 嗯，
22: 然后可能我的父亲就有一些精神分裂，但是就是单亲的孩子吧，所以我的家庭就是。
21: 您跟谁一起过？
22: 我后来跟我父亲，因为我母
21: 亲。你父亲还有点精神分裂？
22: 对，我父亲就是一次失手嘛，给我母亲就是杀了。然后可能我在这种家庭环境成长的啊，我家三个孩子，但是我现在婚姻面对一些问题，我想向您咨询一些
21: 您说吧。
22: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童年吧是特别有阴影，就是以前吧，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有些问题，就是我经常梦见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出现啊，但是已经陪伴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吧，其实我老公吧对我挺好的，他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去年七月份嘛，然后他在外边和一个女的就出去旅行了是这样的啊。但前提是那次我俩吵架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吵架。
21: 你们俩吵架了，他就和另一个单身女人两个人大伙出去旅游去了。
22: 对对对，然后吧，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了嘛，然后我提出来跟我老公离婚嘛，但我家孩子今年四岁，一个女孩， 然后我老公就觉得他不同意，他觉得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奋斗嘛，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我在外边做生意，可能他是搞设计的啊、嗯、可能就是我是属于他贤内助吧，公司管理啊跑跑活什么的这方面的事情。然后现在吧，我就觉得其实我就挺纠结的啊，就觉得我如果我觉得我要离婚了，我觉得我的孩子和我的童年一样。

0: 所以就心里比较矛盾。
1: 这位女士啊，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因为你生活的家庭应该说并不是普遍现象，属于特例了，是吧？
0: 对。
1: 你父亲现在谁来照顾呢？
0: 我父亲去世了，去年。然后我的弟弟妹妹，以前是我跟我弟弟妹妹读的大学嘛。然后我家我是老大，可能我没有念太多的书哈，但可能我挺感谢上帝给我一些机会嘛。可能我初中毕业就不念了，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上大学了，所以说现在我弟这个警察，然后在各自的生活岗位都很好。但是呢，可能现在别人觉得哎有房子有车，但我觉得我过得没有那么幸福，我不想要这些，我就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一些就行。然后我觉得
1: 不能说你不幸福，这位朋友，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可能再重来，我们也尽量去让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啊，不要让它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对，
1: 因为现在我觉得你快乐的不完全是因为你的物质基础，我指的是那4岁的孩子。
0: 对，就是、
1: 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是你生命的延续，是吧？那可爱的小同盟当中啊，我们能看见那种天真浪漫，对未来生活的渴盼，对妈妈关爱，是吧？对家庭和谐，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幸福，他现在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
0: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我想给他幸福，
1: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爱。比完整的家更重要，
0: 是这样的，大哥老师，
1: 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就像当初你父母一样，他们之
0: 所以
1: 勉强的在一起，最后崩溃到那个程度，你的父亲失手杀害了母亲，包括你的父亲也因为精神分裂，最后下半生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吧？
0: 对。
1: 直到现在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了，但是这位朋友可以想象，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为了孩子，是吧？结果造成了最后的巨大伤害。我们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更好，但是我们核心要给孩子完整的爱。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所谓的完整的家里，对孩子身心伤害更深，这个你应该有体会。
0: 我明白，大哥老师，
1: 对吧？
0: 其实为什么
1: 我不理解你的丈夫的行为，他可以很嚣张的带着另一个女人，当然那个女人也不怎么地，一看也
0: 我知道。
1: 也不是个正经女人，对吧？跟一个有妇之夫出去单独旅行，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事实摆在眼前，这个阴影很重。如果你带着这个阴影，所谓说委屈自己，求全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做不到，因为你是人，啊，而且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你是心里有阴影的。
0: 对。
1: 那这样你的阴影会不断扩散。
0: 是。
1: 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是一种巨大的煎熬。而那一天一旦形成心理障碍，你会不仅伤害了自己，你还会伤害孩子。明白吗？到那时候你会与你的意愿恰恰相反，你本来想为了孩子去维持家庭，但你发现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直到最后一个4岁的孩子在你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争吵、恐惧、冷漠，对吧？背叛、不忠诚，你孩子慢慢都会学会的。是吗？难道我把孩子置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就会健康长大吗？这位朋友，我非常不理解，很多父母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和怨，还有阴影，还要维持着所谓的婚姻关系，然后给孩子一个痛苦的童年。
0: 大哥老师，你先听我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吧，怎么说呢，我老公倒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
1: 这叫对你挺好的。
0: 对，但是你听我说呀，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他所谓的他说的他的人格尊严没有，我想他的人格尊严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再跟您说，
1: 一个大学老师跟别的女人私奔，他充其量叫衣冠禽兽。
0: 对啊，你说
1: 道貌盎然的伪君子。
0: 你听我跟你讲，大哥老师，还另外一点，他家他父母就离异，然后他现在不想跟我离婚，我感觉就是他就跟我说了，我就错一次，你不能给我机会或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我就现在就压力有点喘不过去，就觉得哎我俩吧现在就是有房贷嘛，然后觉得又养孩子，生活压力大又有债，然后我就觉得哪怕这一切我都不要了，重新开始我都能说得起，也没有什么，自己很坦然。但是我老公呢，他家人就是他父母离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在离婚，他就觉得他挺悲哀或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俩
1: 听得出你的老公是双重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他克制不了自己的泛滥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还死爱他那张脸。

0: 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你老公说这一切都是废话，都围绕两个字，自私。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他考虑过给你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阴影怎么去消除吗？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希望你可怜他、同情他、原谅他。他有没有考虑怎么去做呀？这位朋友。
1: 嗯，是。
0: 这位朋友，我遇到这种事儿，应该说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不会轻易放手。嗯、孩子毕竟才四岁。
1: 是，大哥老师。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段伤痕，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明白吗？不可能说我对不起，好，你跪下了，双膝跪地，然后你给我写个决心书，你给我对天起誓，什么天打五雷轰，我以后不会背叛你就完了。这位朋友，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心理的创伤。
1: 嗯，
0: 最好的方式，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拉开点距离，都冷静的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战胜自己的贪婪贪欲，怎么去包容和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做错事之后恐惧，然后你原谅我吧，哎呀哎呀，你看我家也担心，我也不想孩子怎么着地，然后过回头，哎呀，那个女孩真漂亮，明天再跟她出去旅游去，懂了吧？我告诉你，这种男人更可怕，
1: 是
0: 双重人格，他一翻云是雨，翻过来又是雾，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反复无常，如此情绪化，更没有安全感。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做错事了，应该让自己心静下来，努力的用行动和用自己的爱去弥补对自己妻子的亏欠，而不用整天跟妻子面前说那么多让妻子同情所谓可怜他的东西。越是这样男人，我就觉得将来还会出轨，因为他根本就没定力。真正的男子汉真是出轨了，一不小心在河边走湿鞋的那种，他不会拿出这种姿态，他会用真诚的行动、真诚的爱，努力的默默无闻的去做，弥补这对你的亏欠和对孩子的亏欠，努力去爱上你，爱孩子。所以我想过多的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不想太多了，我也希望你明白，我听得出你是个非常善良也很理性的妈妈，
1: 是，
0: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可以给他一点时间，但是你告诉他，我不需要同情你，他自己应该明白，如果他有本事，他应该让你再爱上他，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将婚姻延续，你们才能给四岁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爱。
1: 嗯，
0: 好吗？
1: 谢谢你，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是想唠下我跟我爱人的感情问题，就是。
0: 您妻子吗？
3: 嗯，我妻子。
0: 啊、结婚几年了？
3: 结婚20多年。
0: 哎呦，老夫老妻了。
3: 感觉特别压抑，嗯。
0: 啊。
3: 嗯，他挺强势的，反正，
0: 嗯，
3: 很多事儿都得听他的。
0: 啊，
3: 嗯，
0: 20年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3: 是，以前就好像我也是，嗯，就
0: 说实在，让你去扛事儿，你愿意吗？对吧？
3: 那有些我的想法吧，我也想，我感觉我是对的吧，那想让他就听不进去。
0: 嗯，他认为他是对的。
3: 对，
0: 他这个家里强势专横跋扈都已经20年了，是吗？
3: 嗯，我就心里有时候感觉特别的难受，嗯，啊，有时候看见他吧，心里还有点像害怕似的那个。
0: 啊？你怕你的妻子？
3: 嗯，就是，嗯，就
0: 他长得很凶啊，还是打人挺狠呢？你怕他啥呀？
3: 不是，就是不自觉的，好像就是。他一说啥，我就好像得听似的，这感觉。
0: 那你就听呗，你都习惯了。我听得出你也不是那种扛事儿的男人，让你当家做主，你更累挺，多好啊！让他扛事儿呗，家里大事小情，他愿意去担当就担当呗。
3: 那你说我也有我的想法，
0: 嗯
3: 嗯，就好像买东西，
0: 嗯
3: 嗯，我说应该。买这个，嗯，价格也不贵的，嗯，比较实用的，他就愿意。
0: 他说不行，
3: 那个，
0: 按照我说的去做。
3: 嗯嗯嗯嗯，
0: 就这些年，你们俩20年，他听过你的时候很少。
3: 对对对，嗯，
0: 啊，都是他做主，他拿主意，他认为你、
3: 嗯、
0: 你那些判断，你那些选择都不靠谱。
3: 对、嗯、
0: 啊，你就得听我的，是吧？
3: 是、嗯。
0: 但说真心话，这个女人是不是过日子的女人？
3: 嗯，她过日不行，她。他我买花钱大手大脚的，
0: 那你们还过了20年，不早黄铺了吗？
3: 完了我先开始我的工资交给他管，完了攒些钱后我就自己攒了，他挣他花，我挣
0: 你花
3: 花
0: 啊。你俩这分心离心离德多长时间了？
3: 能有十多年了
0: 啊。你们俩谁没出轨吧？
3: 倒没有。
0: 那你们觉得这么过日子很幸福吗？
3: 我感觉我俩就是想法总是不一致，出发点不一致。
0: 那你俩什么都不一致，怎么过了二十年？交叉点哪是交叉点呢？夫妻俩能过二十年都有个交叉点呢，没有相融和这个交叉的地方，那不可能过二十年呢。
3: 交叉点就是有时候
0: 爱孩子爱老人，
3: 倒也是，
0: 这也是交叉点啊，都有颗孝心，大家都顾家，这也是交叉点，总得有吧。
3: 就是看在他有时候也是为家，完了我也就原谅他。
0: 那肯定是为家呀，他为别的男人早跟他散了。
3: 是，我就是这样子，他那种顾家我是受不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受不了，你也受了二十年了。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抗争，我们去改变，不如顺势而为。二十年都过来了，只要他顾家，对我有责任心，忠诚于我的爱情，那她就是个好女人。她性格比我强势一点，在家里她是女丈夫，我是男妇女主任，是吧？那这个是很正常，很多家庭当中就是颠倒过来了。
3: 我就感觉她有时候还是像看不起我似的。
0: 看不起你跟了你二十年，这位朋友，就是你过度迁就她，让她养成了跟你说话唠嗑和那些所谓的强势的习惯。这就所谓我们老百姓话，种啥得啥，当年就这么种下来的，对吧？
3: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顺势而为，既然已经包容了二十年，还差后二十年吗？非要在这个时候说我要，你可以适当说表现你是个男人，明白吗？你可以点醒他，我是爷们儿，我听你的是因为我尊重你，而不是我怕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所有的男人在家里就是这样，我们顺从自己的妻子，迁就自己的妻子，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她，不是怕她，你得有这个范儿，明白吗？那你处处体现出你像个娘们儿，你的妻子时间久了会讨厌你，为什么？她讨厌自己嫁了一个娘们儿，明白吗？女人就是这样，你跟她强势过头了吧，她还觉得你不包容她，你跟她计较，你不强势吧，她还觉得你窝囊废，所以说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得包容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拳击袋出气筒，我们迁就她，宽容她，但是妻子有错，过分了，男人得拿态度，明白吗？
3: 是，
0: 那你俩态度都没有，你什么事儿你都过度的顺从，那这位朋友，那你那个叫啥了？放纵了，你那叫软弱了。你时间久了，你反作用到女人身上，女人还会到外面说，我那老公娘们儿娘的腔的，那我瞧不起他，你反而让他瞧不起你了，明白吗？然后他的欲望就膨胀了，你是花销啊，还是什么情感出轨啊，他也不控制了。那我后面是个窝囊废男人呢，对吧？你掌握一个度。我宽容、包容、尊重，我偶尔做你拳击带、出气筒没问题，因为我是男人，我爱你。但是眼看着妻子做了过了头、过了分，男人还跟他忍，那这个男人就是窝囊废了，熊包草蛋，懂了吗？所以你掌握好一个度，你们过了二十年了，你们肯定有很多交叉点，有共同的孝心、共同的责任心，都很顾家，都很忠诚于这个爱情。尽管他刀子嘴，但他还是豆腐心。是不是？
3: 是，
0: 肯定他有他的特长，家里大事小情他都扛，一个过日子的女人，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为啥你觉得你像怕他？是你什么事儿你都往后退，那能不对吗？这位朋友，他明明是今天说错话了，这个说了大不敬的话，做了大不敬的事儿，你还不吱声，你纵容自己的妻子犯错误，那你就不是男人了，时间久了你的妻子会讨厌你。那我嫁给一个娘们儿，你俩不爷们儿。那天我说那话他都应该训我，他都不说不吱声，哎呀窝囊。
3: 是，
0: 所以这个度你把握，这个朋友不要说哎呀不行，我是大哥，我累呀，我恐惧，我害怕，离了得了，要不然我就开始我揍他一顿，走两个极端，掌握好一个度，把自己的一些观念纠正过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他爱他，但他做事过了头，我们得拿出态度来，明白吗？要不然你怎么能是他的保护神呢？你怎么能是他的一辈子的支柱呢？他有错你都看不到，你也不帮他，他反过来我告诉你，这样女人还瞧不起这样的男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3: 是，
0: 不要走极端， 有什么事跟妻子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如果他有

0: 不尊重你的过分行为，你告诉他说，老婆我很爱你，是吧，20年过来了，我就需要一点尊重，在旁人面前啊，关起门来你咋说都行，但你说在亲朋好友面前，你得注意你的言行，得给老公留面子留余地，你跟他耐心交流呗，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动不动说，大哥你看我忍受不了了，我不跟他过了。我也希望你妻子在身边，如果你妻子打来电话，我也真是点醒他，做一个女丈夫女汉子挺累的，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应该尊重男人的想法，让自己的男人往前闯一闯，扛一扛，别什么事儿你都去扛，然后反过来怪男人不争气，好吗？爷们儿，孩子上大学了吧？
1: 大一了。
0: 大一了。所以说以后啊，还是自己跟妻子相处的方法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走情绪的极端，以后掌握好一个度，当发现妻子过了头的时候，咱们也要拿出点态度来。
1: 大哥，你说他能改吗？
0: 他改什么？
1: 能温柔的，能体贴丈夫。
0: 你像点爷们儿，他就温柔了，好吗？你活出点爷们儿样来，他会拿出一些温柔给你，因为你够温柔了，他再温柔，你们俩都温柔到一块儿去了。你拿出点男人的阳刚之气，爷们的范儿，你就看到他的温柔了，好不好？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大可老师。
3: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然后那个，我想跟您咨询咨询情感有方面的问题。
3: 啊，唠唠吧。
4: 那个，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3: 啊。
4: 然后交往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但是大概3个月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没有翻看他手机的习惯，但是有一天他手机就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的 QQ、
3: 啊、
4: 然后我发现他竟然是离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3: 当初你们认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些？
4: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在暗示过他，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然后那个我就想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但是我暗示过他说不是，然后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后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
3: 您是间接的，他是被动的被你了解到了他曾经跟您撒过谎。
4: 对对，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谎言。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我吧，就是我今年是29周岁，就一直吧比较注重感情，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然后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我都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在一起了，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好，然后感情投入的也很深。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之后就跟他分开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工作，还会见到，然后慢慢的他也在挽回一个感情，然后后来的时候吧，我又决定和他在一起，就当初的时候就说的慢慢大家了解，然后再给
3: 谎言，
4: 对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吧，因为我是没有结过婚，然后我也没有孩子，我一直都以诚相待，然后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心里边很不平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吧，
3: 这一切源不源于你的爱情？这一切源于你到30岁了，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有点压力。
4: 啊，这个都不是，因为
3: 很多时候
4: 有
3: 点孤单和寂寞。我也知道你欣赏她的优点。但是说真心话。一个丑就遮掉她所有的美。这个丑很要命。撒谎。这个男人不敢去正视过去。他不敢正视自己还是个父亲。那就说这个男人很自私。当他发现让他感动的爱情的时候，他只想享受过程。他不去关心当那个爱情将来得知他在撒谎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他可以泯灭掉自己做父亲的良知。他可以向你隐瞒他曾经结过婚，对吧？但他不能隐瞒他是个父亲。对吧？
4: 对。
3: 那如果一个男人这点良知和责任心都没有，他再优秀，你们俩的感情我也只能说昙花一现。是吧？还可以说叫草尖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啊，是吧？还可以说叫兔子尾巴，这些词儿都告诉你长久不了。自私的男人就是这样，当他得到的时候就是忘记的开始， 您记住，撒谎是男人的一种恶习。
4: 嗯。
3: 跟这样的男人，就像你自己现在感受一样，既放不下他的优点，又顾虑他的缺点。
4: 对。
3: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一个女人何来的幸福感呢？
4: 嗯，也是。
3: 这是你要追求的吗？是吧？
4: 嗯。
3: 这不是你要的生活，啊！和一个男人相爱、相守，这个很容易。
4: 嗯。
3: 但是我们想想未来，我们在一起要长相厮守，然后我每天心中忐忑不安，他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没瞒着我呢？他说还有谎言。
4: 嗯。
3: 没准哪天公安局来了，他又蹦出一个别的身份。对吧？不，我们这种大胆的猜测吧，只是表达一种顾虑。不是我们去猜，但是就是这样，撒谎的给撒谎的男人给女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当然，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的苦衷。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爱的了，我想忘掉过去的伤痛，我不想面对那失败的婚姻，我也不想面对他对孩子责任，我就想从零开始。我过去的完整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现在寻找我完整的人生，难道我有错吗？我干嘛要告诉他？告诉他不会伤害他吗？告诉他会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这一切的想法站在他的角度是对的，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既然比你大两三岁，既然比你成熟，既然比你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他应该更懂得什么叫爱情。他不懂，或者他不想懂。我只想享受现在这个过程，挺好的。我现在不孤单了，我也不寂寞了，这个女人对我一片痴心，是吧？然后他利用你的一片痴心去达到他自私的目的。
4: 嗯。
3: 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会找这样的男人，对吧？他根本不关注别人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听得出啊，你是个很实在的女人，你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是吧？
4: 对对。
3: 讨厌那些花花肠子的男人，我也不喜欢一夜激情，我更不喜欢逢场作戏，我要找就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4: 对。
3: 我是属于感情专一的传统女性，对吧？
4: 对。
3: 那您这样比较传统的女人找到这样一个爷们儿，谈不上爷们儿啊，找到这么一个爱撒谎的男人，他再优秀，他长得帅，他有能力，他能赚钱，你跟他在一起如履薄冰，有什么意义呢？对吧？
4: 嗯。
3: 今晚没回来，那短信谁发的？那天搁大街上走，有个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女人，是他前妻嘛，是吧？凭什么？怎么他孩子上学，我还得替他拿钱？对吧？
4: 对，
3: 一个真正和你相爱的男人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你考虑清楚，说真心话，我也喜欢你，但是我是个父亲，将来你和我在一起，你不得不要做继母。
4: 嗯，
3: 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这么坦诚的话，哎，他还真挺靠谱，至少这人敢面对过去啊，他没有阴影，是吧？他心理健康。
4: 对。
3: 一个不敢面对过去的人一定有心理阴影，有了心理阴影，你嫁给他，你将来不遭罪吗？
4: 是。
3: 你可以嫁一个生理健康的人，你生理不健康更是心理不健康更残酷。看我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少变态的男人，多少变态的女人，那心态带着过去的阴影，带着过去感情的创伤走进新的感情，对对方不公平。
4: 是。
3: 所以说这些你不能说只考虑眼前欢愉啊，你得考虑你将来怎么走。我刚才说你不是属于那种逢场作戏的。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受

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

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
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低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聪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敌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到这儿，
0: 事情之后没有人。
2: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

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六旅独立团第三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九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

入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河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

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西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西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西天的高度评价。王西天原名王西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西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西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西天与其他10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西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西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西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西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西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西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西天3次，王西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西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西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西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西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西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龙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西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西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

之后，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 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决定以补充团李延禄部为主攻部队，设伏于镜泊湖南部头墙缝一带的冲山峻岭中，并令其他部队做侧翼掩护，配合补充团伏击敌人。此时日军也从敦化北上，逼迫当地一名猎户陈文启做向导。18号清晨到达镜泊湖湖南墙缝附近，猎户有意沿着冰面走，把敌人带入了李延禄条水。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

0: 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

0: 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电。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0: 选手。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在早上七点钟到七点半的时候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周一到周日每天的早上七点钟到七点半为大家直播做就业服务的一个直播间，叫做一直有你，职呢是职位的职。大家在收听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说您想围绕着就业，想求职，想再就业，想找工作，需要获取信息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稍后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另外呢，如果您是用工单位，有用工的需求，需要通过官方媒体的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安全可靠的

媒介平台也好，账号也好，或者广播也好，来发布您的直播信息，安全可靠的为求职者传递您有用工需求的这个消息，也可以通过一直有你。另外呢，就是您在一直有你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了解到来自吉林省或者是吉林省的各地市跟就业相关的新闻政策等等，这些是我们求职者或者

您还可以除了听广播之外，还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抖音这个 APP 上来收看，就是您可以看也可以参与互动，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记一下啊，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这四个字呢，您会搜索到两个账号，一个是给大家做就业服务的账号，一个是展示岗位信息的账号。直播的账号叫做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为大家推荐展示岗位信息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别弄错了。因为就业这件事情我们官方媒体在做，是公益服务大家，没有任何的收费，也不涉及到其他的发资料啊，隐形消费这些都没有，而且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没有任何上下的挂载，既不是销售带货的直播间，同时呢也不是个人打造 IP 账号的直播间，不讲段子，我们最重要的是服务大家，传递信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下您在求职路上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用工单位合法合规用工招聘，那我们求职者也要合法合规去上班，还有就是维权，这个是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传递的。也就是说您的第一份工作可以是薪酬不高，但一定是合法用工。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可以是有各自的要求，用工单位的要求，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用工。这个是我们希望通过官方媒体就业服务一直有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通过哪个平台给大家传递信息的时候，是这样的风格，这种底线，保障安全。好，直播已经开始了，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如果对于我们传递的哪一条信息，或者是对于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讲的一些内容没听清、没听明白，或者有什么需要问我们的，您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的微信当中添加好友，搜索账号19904406605。再说一下19904406605，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您就在抖音 APP， 您得先有抖音是吧，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找到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账号实时的和大家互动。然后下播之后，因为今天是周末吧，对吧，周末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服务的时间就是上节目在直播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之后是休息。周一至周五工作日上班时间是我们服务大家的时间，同时也是您联系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这个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提供给你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得，您要工作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因为我们即将要步入职场了，这个职场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是讲礼貌性吧，就一定是工作时间谈工作的事情。当然这不排除您上班以后可能会在休息的时间也工作。好吧，朋友们，直播已经开始了。获取岗位信息，不论是吉林省内的还是全国的，您在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当中，这个是最基础的配置啊。然后有需要跟就业相关的，或者您一对一有任何的诉求，您可以在看直播的时候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给我们留言，这些都是可以的。好，先给朋友们来传递一个信息，这个岗位呢它不是小白或者刚入职的零基础的，也不是新招员工，它是叫做环潮计划，环潮人才引进计划。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您已经是有工作单位了，这一次呢这个地域，就是我们这个地域招聘的单位所在的地域，要招聘您回来同等的，来这么说吧，这么说有点糊涂啊，那我们就按这条招聘的信息内容为大家传递一下。在东丰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叫做东丰县2026年教师环潮人才引进计划这么一个实施公告的通知。这个公告当中它要招聘的内容写得非常的清楚，需要用工的人的条件也写得非常清楚，联系方式在哪儿报名，这些写得都非常清楚。所以朋友们，你们要经常去看一看这种政府或者人社部门发布的这个叫做招聘公告，公告就是最好的简历模板，公告就是最好的简历模板。再说一下，什么叫简历模板？简历
是吧，我们敲门砖跟人资老师建立第一次接触，先自我介绍的这个叫简历。那么你的简历如

0: 果没有写到人资老师的心里，让他觉着他对你有兴趣，他需要你，可能会用到你等等，那么才能够有接下来的通知你去面试啊、面谈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简历很重要。那么简历怎么写最合理，我 AI 生成一个， AI 润色一个，都不如公告，就是用工单位的招聘公告。你不要看说，哎，我要投的是企业，那个是事业单位的招聘。朋友，你要先知道这种正规的公文写作，公文写作嘛，这种正规的而且很详尽的要求，还要看事业单位或者这种招聘公告当中的标准。有一些企业，不管它是央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它的招聘的就是这个信息发布写的也非常的规矩吧，非常的标准。那么这个你也要参考，不要只看一些招聘的信息发布，说本科什么学什么专业的，还是大专有啥经验就完事儿了。软性要求一定要看，硬性的可能都好理解，学历、专业，软性的包括资格证，软性的要求更重要。就是同样同等条件之下，都是一个学历，都是这个专业，那人资老师更看重什么？什么样的人员工去求职去应聘的时候能够继续往下走，甚至是入职。好，差远了啊，来说东丰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东丰县2026年教师还潮人才引进计划。还潮就是说你在外面已经有潮了，已经有工作单位了，招聘的是在域外，也就是除东丰县之外在编的在职的优秀的专业教师，是招这个。这个呢，引才引的是什么？引回到你到哪儿？到东丰县教育系统来工作，同样是在编，同样是事业编制。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啊，朋友们对于我们传递的内容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来说一下这个微信号码，稍等。您在这个微信当中去搜索账号19904406605，选择添加这个好友，或者是13314315855，这俩都可以。一直有你的，这是微信的联系方式，19904406605，或者是13314315855，这个都可以。还有呢，就是您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能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您私信我们也可以，或者去我们的首页上看一看推荐岗位都推荐了什么，然后一直有你给大家做就业服务的一些视频可以去看一看，都是围绕就业的，没有任何的销售成分挂载，都没有，纯纯的公益服务大家就业直播间。好，刚才说到了东丰县这个，您就自己去看一下公告吧，因为它有要求。已经在职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咱主要服务一下就是还没有在职的。东丰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然后这个呢也有规定的报名时间，如果您错过了报名时间的话，那这个就信息或者这个政策您就享受不到了。现在正在报名中，持续到7月8号，7月8号之前，如果招聘的信息或者公告内容当中没有写到某一天的哪几点钟，您就默认为是到这一天的24点，也就是7月8号的24点。但如果他是报名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方式，不是邮件呐、网络申报啊等等，那么一定是这一天的下班之前，一定是这一天的下班之前。给朋友们传递这个信息啊，分享听信息的过程当中，您要注意信息的来源是哪儿，是网站，是公众号，还是联系方式，电话、微信，这些很重要。然后注意听，没有听清楚的，刚才我们介绍了一直有你的三个渠道，其实还有一个邮箱，但是直播广播的时候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19904406605这个电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好朋友当中，添加好友的时候去搜索19904406605，或者是13314315855，搜这两号，任何一个都行，你二选一就行，不用都添加啊，一样的工作功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主要的，我们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就是您在抖音。

因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能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一个是给大家做直播的账号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叫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是展示推荐部分岗位信息的账号，太多了推不过来啊。此时啊，现在在招的有5000多家用工单位，那你想岗位得有18000个吧，这些信息内容都是变动的，可能此时今天是周末，这个好像差一点，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候，很有可能我发布完了信息之后，可能今天上午啊，或者今天下午啊，这岗位信息就招满了，那么就是动态的信息，这个就得听到信息之后抓紧时间，或者是按照规定的时间直接去联系或者去报名就行了。信息是动态的啊，不是所有的趴在公众号啊小程序网站上或者说我们直播间里的信息都是准准的，那没有时间节点，这个不应该啊，而且也不可能。这则信息呢是吉林市船营二医院，就是这个工作单位的名称，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看到这个信息，一定信息有来源，不是谁告诉你的，不是谁发的朋友圈，因为用工单位他需要用人的话，他一定是会通过一个渠道来发布。我们如果不是怎么讲，就是事业单位的话，那通常情况下企业的用工都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或者是国企的话央企的话会他在他的隶属单位会发布这个信息，比如说央企的话可能会在我们国家国资委的官网，如果是国企的话会在某某省的国资委官网，市企的话会在市国企的话会在某某市的国资委官网一定会发布。所以朋友们你要知道，咱们做一个找工作的明白人，知道信息的渠道，知道安全可靠，保护自己，要避雷，不要踩坑。这则招聘呢就发布在用工单位吉林市船营二医院的公众号上，招内科医生，内科医生大专及以上临床专业，具有执业助理医师以及以上资格证书，年龄控制在45周岁以下，然后能够从事临床工作经验的会被有从事临床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然后能独立值夜班，这个很重要，能独立值夜班，信息传递给您了，能分析出来他可能会值夜班，他就是要能值夜班。现场报名就要去，那么周末能不能去？周末不能去，周一到周五吉林市船营二医院5楼办公室，在吉林市船营区。这家用工单位呢这是这则啊，这家用工单位呢它同时不光是招这个内科医生，它还招护士和导诊，但是护士用2人，导诊用1人，像这种用工量并不是很大。它是6月16号已经发布了11天了这个招聘信息，所以提示朋友们护士和导诊这两个岗您可以看一下还招不招，或者咨询一下，一定是工作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现场报名，直接去吉林市船营二医院5楼办公室。一直有你可以提供咨询电话，您说挺远的，我跑一趟还不知道招不招了，有没有效了，您可以，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问，记一下0432，这是吉林市的区号，然后62058213。再说一下0432-620-58213，工作时间拨打，不是现在，现在是休息时间段，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30到11:00，下午的1:30到4:00，我们建议大家是这个啊，但不是和用工单位上班时间同步的，有的朝九晚五的，有的早8晚6的，这个我们不去探讨，有效的高效的能和人资老师沟通的时间，这是一直有你建议大家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听广播或者看直播找工作，这是一种安全可靠的信息渠道，一定要关注我，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职位的职，一个账号叫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账号就叫一直有你，一定要点头像点上关注，去看一看我发布了哪些信息内容。广播段的直播就直播到7:30，就直播到7:30，平时直播周一到周五，周一二三四五早上7:00到8:30，抖音 APP 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给大家做直播，想看的朋友，想获取信息的啊，那您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要招聘元素科学研究所研究院科研助理这一个人的岗位，用工方式呢是临时用工，年龄不能超过30周岁，
本科以上，虽然他是科研人员的助理岗，但是他本科能接受，所学的专业可以是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等必须的必拿到毕业证了。我们如果是2026届是吧，现在应届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能接受报名。如果你说我这两天就拿毕业证了，我到手了，那你可以在29号中午11点钟之前，今天是27是吧，27 28这两天是休息，不能去，人事人家是行政部门是要休息的，所以就剩下周一上午11点之前你还可以有报名机会。如果你刚获得这个信息的话，去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官方网站先去研究一下，看看自己要不要选，适不适合，还有就是他的用工方式是临时用工，这个你能不能接受挺重要的。第二个信息内容还是吉大医院的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药品供应部要招聘药工，药品供应部要招聘药工，就是说他这个岗位呢，他不是普通的工人岗，他是临时用工，要求大专及以上药学以及药学相关，药学相关，比如说您是药学、药物制剂。或者您是中医药，或者是相关，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要求您已经不是不能报，就是要求您是应届生也行，关键是一定要拿到了毕业证，大专以上。你再听一下下面这个啊，要求持有药事及以上资格证书，这个您能有吗？药学相关的。第二个。第三个是要求有三甲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这个你有吗？所以这个岗应届生不能报，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严谨一点说，不是不能报，那拿到毕业证了，这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药事及以上资格证书，这不太可能，另外呢就是有三甲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大专及以上，你说我本科或者我硕士，我就想做这个工作，想去吉大医院开眼界做这个岗位，临时用工这种方式能接受，可以去报名。那我来说一下报名的截止时间，6月30号上午11点钟之前，工作日上班时间，周末不算，6月30号11点钟之前。这两个内容都发布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上，您搜到它的官网，可以站内搜关键词招聘，也可以找到招聘信息这四个字的导航，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通常情况下，这个吉大医院自己的用工所有的招聘内容都会发布在自己的这个渠道上，就是它的网站，吉大一院、二院、三院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可能位置不一样。希望朋友们通过一直有你的每一天的直播都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什么叫有效？一呢是招聘的岗位真实的现在的在招，另外呢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点评的提示大家要注意的事项，或者用工单位人资老师他想招到的员工画像描述给你了，一定要听，要听劝，然后呢要按着用工单位的需求去重新的修改你的简历，不能一份简历百家投，在家里投完了之后就等着人资老师来找你了。虽然说都是等待，有的是等待通知，有的是等待怎么讲，就是等待着失败的消息，或者是根本等不到消息，原因有一些在于我们，而且大部分在于我们简历的书写编辑，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直播的时候都会讲，感兴趣的朋友觉得靠谱服务的话，可以来看直播，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或者听广播，在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来听一听都是可以的。下面传递的信息呢，用工单位在松原，在松原市，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松原石化园区金泰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岗位呢是财务岗，这个财务岗不是普通的出纳员会计岗，这个是财务总监，要求你有经验，一听这个名字领导岗嘛，那来看看啥要求。将来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是个出纳或者是会计助理，我们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成为能够成为财务总监的人，那看看人家财务总监具备啥条件啊。首先这个财务工作基本条件就是你的思想政治素养一定要过硬，然后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
国企嘛，国企其实不光是国企，我觉得每一个用工单位人资老师在审核，去看你的个人思想道德品质，去衡量你这个人的

个人意志，包括你的对企业的忠诚度、守信度的时候，都要看这种叫基本条件，朋友，体现在你的简历上啊，体现在你的简历上。然后敬业、责任心强，身心健康，本科及以上，所学的专业是会计、财务管理相关，然后持有会计中级及以上专业资格证书。就这不是初会证了啊，这是中级及以上。然后下面的软性条件，你的工作经历一定要举证，而且会被备调国企财务负责人5年级以上全职工作经验，就是你还得是财务负责人，还得5年以上，还得是在国企工作，那么你会熟悉全面的预算、资金管理、财务核算、税务，包括财务报表、国资年报等等这全流程。你说我不是在国企，那我可不可以投？嗯，你可以投，但不会被优先，因为人家已经要求了是国企财务管理负责人，50周岁以下。薪资待遇的话，我可以顺道提一下详细的情况，还是要看用工单位，因为它是国企，所以按照国企用工的管理制度来管理，包含五险一金，每个月是7000块固定工资。报名的方式啊，是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我看一下，网上申报啊，不是啊，是现场报名，更正一下，不是网上申报，不是网上填邮件发邮件，不是微信报名，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委托谁去帮你报一下，直接自己去，本人带着你相关的资料证件到松原市松原石化园区305会议室，也是工作时间。也是工作时间，早上的8点半到11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双休日和法休是不接受受理的，朋友千万要记得联系用工单位，那是工作的时间，在做工作的事情，一定不要在非工作时间去打扰任子老师，比如打电话发微信呢，这些都不行。不是说会怎样，你获得不了好的结果，或者人家根本都联系不上用工单位，咨询不上，你会心里头会有这个情绪的波动，或者是受到所谓的打击等等。咱不要做这种无谓的努力啊，无谓的付出。休息的时间咱就好好休息，工作的时间咱就好好的工作，或者好好的去找工作。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啊。信息传递，那信息发布在哪儿？信息传递发布在松原市就业服务局官方网站上，朋友听一下，因为它是国企的招聘，即松原市就业服务局官方网站上已经发布了国企的招聘公告。国企要么是自己的平台，比如说网站或者是公众号，另外呢就是当地的国资委的官方网站，还有像就业服务部门、人社呀、就业，这个是政府职能部门来发布信息，这就是它的信息渠道。你要知道国企的招聘一般会在哪儿出现，吉林省的、省级的国企，那你就去吉林省国资委官网，市级的、区级的都在主管单位的国资委官方网站上。好，再给朋友们提供一个岗位信息，一直有你的覆盖是吉林省9个地市州，其他的地方城市也会有，但是一呢是全国有岗，二呢基本上招聘应届生的岗位会多一些，因为这是全国人才的招聘，包括国内和海外的全国的招聘。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地域，选择地域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比较，一呢是比较主观，另外它要综合看你的个人能力，走出去有没有竞争实力，还有将来你的生活的规划，照顾父母亲啊、团聚啊，这些成本需要考量。还是其实我觉得中心思想还是你的个人能力够不够得上，说这个离开家乡、离开吉林省、离开东北或者去南方，这种规划都要综合考量一下，具不具备这个实力。说您要具备实力，都是给国家培养人才做贡献的话，那这个没问题，您可以走出去。但有一些相对来说吉林省还有优势空间，吉林省的岗位也比较充裕，像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非得走出吉林省，建议大家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的很多粉丝朋友们经常会问我说我想出去闯荡一下，家长也反馈说孩子想走出去，我都会问一句学啥专业的。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有大概2-3个粉丝曾经跟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给我们的反馈也如我们所料，学的是园林景观设计。不是说东北就不需要，或者说吉林省不需要这个专业方向，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您想找这类岗位的话，南方会更丰富一些，岗位会更丰富一点，因为对于园林。

0: 引景观的设计，包括一些中字头的建设单位，这样的用工岗位会多一些。不是说咱吉林省都不用设计啊，相对来说，我说相对来说，南方这岗位会充裕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专业方向，它的园林景观设计，那一定是得有园林景观资源丰富的。嗯，咱东北大半年都风动着呢，大半年也不需要设计太多，或者是相，这不是辅助吗？它毕竟不是一个所谓的刚需啊。然后呢，这个专业方向南方会更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岗位的话，我拿这个做举例子，这样的适合比如说走出去或者去南方等等。好，广播端的直播结束了，大家关注我的直播，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关注我。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